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这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2: 房东的猫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识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房东的猫游游。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诚实四溢，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成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成12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孙燕姿开始懂了，已经发行了20多年了。20多年是一个数字，但是有点可怕。20多年，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出生吧。这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应该就是这首了，开始懂了。当时一盘磁带听完了以后，听坏了，或者说听的音效没有那么好了，重新换一盘。那个时候孙燕姿的声音是真好听，非常非常的纯粹。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醉里挑灯看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娇娇，她想听来自蒲艺昕现场演唱的这首歌，名字叫蒲松龄。
1: 我的第一首国风单曲《蒲松龄》送给你。
2: 蒲松龄，
3: 都姓蒲。
2: 对。
1: 喂。
2: 哎对。
4: 这位朋友你们好吗？我看到你们双手。

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娇娇，他说这首歌写的就是当今的一个情况啊，流量为上，歌词写的非常非常的好，讲的就是大流量时代的一个故事。8:10，我们刚刚听完了蒲熠星的现场演绎，现场做了很多很多的大咖，有阿朵，有很多我们在歌坛当中看到的大哥大大姐大，都给了他非常中肯的评价。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别来无恙，来自张清芳和张宇。

们刚刚听到的歌，张清芳和张宇双张带来的这首歌《别来无恙》。张清芳我们听到的声音，这种唱法放在今天听上去特别的 old school， 并且也特别适合唱一些情歌或者是带一点点古韵的作品，所以他们当时的这张专辑获得了金曲奖的青睐和认可。除了张清芳的表达之外，在风格的多元化上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双张我们刚刚听到他们的搭配就是特别的抑扬顿挫，特别的和谐。8:1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阿云嘎，他当时在一档音综当中翻唱的张碧晨的一首歌叫《龙》。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你是否曾经回忆起自己的学车经历？是否还记得那份艰辛？不过别忙着感叹，或许古人在学车时也和我们有同样的心情。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古代，古人同样需要学习驾车技术。那么古人学车也需要去驾校吗？他们都需要学习哪些驾驶技术呢？现代社会，当我们决定去驾校学车后，第一步是选择车型，仔细斟酌是学小客车还是中型客车，是选择 C1 手动挡还是 C2 自动挡。和我们一样，古人进入驾校之前也需要先明确车型。古代制车业是传统手工业部门之一，先秦时期我国的古车制造技艺就非常高超。相传最早发明车的是皇帝，皇帝还因此有个别名轩辕氏。轩指有围棚的车，辕指车的纵向构件。皇帝坐车这一传说也被收录在史籍中，历代相传。除了皇帝坐车的说法之外，还有奚仲坐车、奚仲之子极光坐车等多种说法。《周礼考工记》中详细写了车辆的制造流程，与车轮制作有关的检验标准多达10项。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都说明先秦时期我国发达的车工技术。古代的车类型多样，讲究颇多。比较智能的车有祭礼鼓车和指南车。祭礼鼓车出现于西汉时期，车上有两个小人，车每行一里路敲鼓一下，可以记录和报告车的里程。指南车相传是皇帝发明，可以指明方向。如果从动力角度来区分，那么古代的车可以分为人力车和畜力车。人们熟知的人力车有碾、独轮车和黄包车，而畜力车主要有马车、驴车和牛车。畜力车还被分为单元车、双元车。单元车至少需要2匹马拉动，双元车一般1匹马就能拉动。在古装剧中我们经常能看到马车，而牛车见得不多。实际上古代中国使用牛车的历史也很悠久，传说中夏代王亥发明以牛驾车。早期贵族不乘坐牛车，到了汉代牛车逐渐成为重要的通

通勤工具，因为其行走安稳，又可以装帐帷，在全国普及开来。魏晋时，北魏皇帝出行乘坐大楼辇，驾牛十二。不过牛车速度比较慢，安全指数较高，对驾驶员的要求相对较低。相比之下，马车速度较快，在作战和交通运输方面都有重要地位，对驾驶员的车技要求更高。尤其是用于作战的马车，驾驶员往往需要同时控制多匹马，难度系数直线上升。因此在先秦时期，对想要驾驶作战马车的司机而言，他们需要进入驾校潜心修炼技术。

0: 人，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5: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4: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6: Sunshine City。

象之歌来自比比周笔畅。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一个歌手有一个这个分类，就是自动的分类，它是属于摇滚范儿，还是属于流行范儿，还是属于 blues 之类的。但马上要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比比周笔畅，他的风格非常非常的多变，就是我们在他的很多的专辑当中可以听到特别多风格的歌曲，包括他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的演绎都会让我们大开眼界。接下来8:33，欢迎大家回到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位歌手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变的，他的风格到现在还有很多的人在模仿，包括他的唱腔。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张国荣这首歌《无需要太多》。

哎呦，这首歌我在那个他的告别演唱会当中听到过，但是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叫《无需要太多》，就是曾经一个非常熟悉的旋律突然间有一个陌生的歌名的时候，然后再次听到你会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特别沉浸，特别高级。我当时喜欢他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编曲，他是把情绪压在那个器乐当中的，没有向外宣泄，只有向内流淌的感觉。8:38，刚刚我们听到了张国荣的《无需要太多》，这首歌非常明显就是这种港式的都市抒情的调调。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说音乐的这种类型，这种风格，它是有一个自动归属的这种感觉的。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一位不太好归类，你说他的歌是属于摇滚吧，但是他的中后期的歌是偏恬淡的，声音越来越轻缓，人越来越佛系，但是你又说它属于民谣吧，但是它乐队的这种电吉他，这种贝斯，这种节奏，这种鼓的比重又非常非常大，所以每次听到他名字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应该归在哪一种，标签都没有办法贴，这应该就是他独有的一种风格了吧，一种介于摇滚和民谣之间的许氏风格。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许巍的《漫步》。

我们听到了很多许巍的作品，他从绝望到压抑，然后再到释放，一路都在变化，一路都在成长，一路都在觉醒。我觉得他的歌就是他自己，完全的配合契合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就好像一个在黑暗当中伸手不见五指，但是他一直在摸索，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摸到一扇门，然后或者是摸到一扇窗，拼命的把它一点一点的推开，随着那个光线的一点点的透入，然后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阳光洒满整个房间的感觉。8:44，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花儿乐队的《流星》，其实就是大张伟的《流星》。在每个夏天，我们听到大张伟的声音，就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开心。当然，除了听歌会愉悦，看舞台剧也会让你身心舒畅。最近呢，李勤勤和张延琪领衔主演的舞台剧《他们》登陆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将带大家领略一个关于成长、关于彼此的故事。它是刻在所有女人身上的过去、现在与困境。我们在聚光灯下可以看到他们的演技和舞台魅力，可以感受到这种直击人心的沉浸式的观剧的体验。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在8月22号到23号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我相信这场舞台剧会给你们一个全新的感受。这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请大家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详情。

这首歌你熟悉吗？它的原唱是陈慧娴，当然在那个90年代非常非常经典特有的这种时代的记忆感，那个时候的舞厅歌厅遍地开花，所以这样的舞曲非常的受欢迎。8点57分，56分，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欢迎你的回归。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这个小节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的朋友，他说今天是我的好朋友唐家良当兵的第一天，我要祝福他的这段旅程一切顺利，点一首陶喆的《望春》。

0: 89.3，先听为快。这世间道不经意，叮当最新主的单曲《十年归期》。模糊了谁的视线，叹一句时过境迁。传统意境为骨，现代编曲为艺，琴声婉转，丝弦入耳，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却能用最纯粹的声音安抚你所有疲惫的瞬间。叮当，十年归期。
1: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4: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3: 哇，

0: 就是里有糖葫芦吗？
1: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0: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1: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三条簪。
0: 我也要三条簪。
1: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0: 那我能做什么呢？
1: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0: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这就是我喜欢的人，一边受伤一边的向前奔跑，含着眼泪奔跑。9:06，第三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281公里，这是一个千禧年那个少年谢霆锋他自己的一个内心独白。当然从这首歌当中，很多人都爱上了他，爱上了他最本真的那个样子。被聚光灯包围，被舆论打量，但是他想要寻找自己的一个精神的归宿吧。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天天晴朗。

这首歌来自刘柏辛的《好吗好啦好吧》，这首歌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他的一次失眠，他在失眠之后七想八想，胡思乱想，一直在思考人们的各种恋爱关系当中的告别，有的会带来一种遗憾，有的会带来一种伤害，所以呢刘柏辛就是用这个离别作为启发来写了这首歌，好吗好啦好吧，希望每个听歌的人都能够学会爱自己，或者说潇洒的放手，其实潇洒的放手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刘柏辛的很多音乐当中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他对女生有非常多的偏爱，就是女孩对爱情对生活的一个感悟经常被她揉到了她的音乐当中，单曲当中比较多，她的很多歌词都是一种冷静的分析解读或者说决断，我觉得这样的自我关注也让她的整个音乐风格会更成熟一些，更潇洒一点。9:1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请出的这一位汪峰，这首歌的名字叫满。

这首歌来自 Ella 陈嘉桦，我就是我，所有女人身上的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困境，通过舞台剧的方式就可以表达得出来。在8月22号到23号有一场舞台剧正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等待着各位，李晴晴、张延琪领衔主演，用三段人生故事告诉大家每个人心底的挣扎和自愈，所以这首写给所有人的生命预言值得一看。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舞台剧《他们》已经在文化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大家可以到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详情。9:22，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李圣杰，《位置》。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是尽头。
1: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归途有风》来自王菲，这是一首一定要配着这种电影片段听的歌，那种泪流满面的释放，我相信会让你心情非常的舒畅。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别睡着了，要走向篝火，走向爱人，走向希望。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开花落，日升日没，真情如烟波，人只知寂寞，谁在乎因果。萧然作词作曲，影视剧《玉茗茶谷》插曲。

0: 侯明浩落。
1: 舅舅你快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2: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1: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2: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1: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2: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1: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3: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2: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1: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3: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2: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1: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2: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7: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6: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8: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6: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

0: 架空层，亮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1: 893，先听为快。
2: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我懂。
1: 吴克群最新出的单曲《我走，我走》。

你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喆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吴克群，我走我走。
1: 在白海城市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你是否曾经回忆起自己的学车经历？是否还记得那份艰辛？不过别忙着感叹，或许古人在学车时也和我们有同样的心性。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古代，古人同样需要学习驾车技术。那么古人学车也需要去驾校吗？他们都需要学习哪些驾驶技术呢？现代社会，当我们决定去驾校学车后，第一步是选择车型，仔细斟酌是学小客车还是中型客车，是选择 C1 手动挡还是 C2 自动挡。和我们一样，古人进入驾校之前也需要先明确车型。古代制车业是传统手工业部门之一，先秦时期我国的古车制造技艺就非常高超。相传最早发明车的是皇帝，皇帝还因此有个别名轩辕氏。轩指有围棚的车，辕指车的纵向构件。皇帝坐车这一传说也被收录在史籍中，历代相传。除了皇帝坐车的说法之外，还有西仲坐车、西仲之子极光坐车等多种说法。《周礼考工记》中详细写了车辆的制造流程与车轮制作有关的检验。

标准多达10项，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都说明先秦时期我国发达的车工技术。古代的车类型多样，讲究颇多。比较智能的车有祭礼鼓车和指南车。祭礼鼓车出现于西汉时期，车上有两个小人，车每行一里路敲鼓一下，可以记录和报告车的里程。指南车相传是皇帝发明，可以指明方向，如果从动力

那么古代的车可以分为人力车和畜力车。人们熟知的人力车有辇、独轮车和黄包车，而畜力车主要有马车、驴车和牛车。畜力车还被分为单元车、双元车。单元车至少需要两匹马拉动，双元车一般一匹马就能拉动。在古装剧中，我们经常能看到马车，而牛车见得不多。实际上，古代中国使用牛车的历史也很悠久。传说中，夏代王亥发明以牛驾车，早期贵族不乘坐牛车，到了汉代，牛车逐渐成为重要的通勤工具，因为其行走安稳，又可以装帐帷，在全国普及开来。魏晋时，北魏皇帝出行乘坐大楼辇，驾牛十二。不过牛车速度比较慢，安全指数较高，对驾驶员的要求相对较低。相比之下，马车速度较快，在作战和交通运输方面都有重要地位，对驾驶员的车技要求更高。尤其是用于作战的马车，驾驶员往往需要同时控制多匹马，难度系数直线上升。因此，在先秦时期，对想要驾驶作战马车的司机而言，他们需要进入驾校潜心修炼技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看到璀璨，立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0: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2: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0: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2: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0: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0: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6: 893，先听为快。
7: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6: 新晋音乐推荐，梁咏琪主的单曲《远距离》。

0: 歌曲生动地刻画了一对身处两个不同城市的恋人日常，它传递出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葛大为作词，许佳莹作曲。梁咏琪《远距离》。
1: 在爱情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你是否曾经回忆起自己的学车经历？是否还记得那份艰辛？不过别忙着感叹，或许古人在学车时也和我们有同样的心情。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古代，古人同样需要学习驾车技术。那么古人学车也需要去驾校吗？他们都需要学习哪些驾驶技术呢？现代社会，当我们决定去驾校学车后，第一步是选择车型，仔细斟酌是学小客车还是中型客车，是选择 C1 手动挡还是 C2 自动挡。和我们一样，古人进入驾校之前也需要先明确车型。古代制车业是传统手工业部门之一，先秦时期我国的古车制造技艺就非常高超。相传最早发明车的是皇帝，皇帝还因此有个别名轩辕氏。轩指有围棚的车，辕指车的纵向构件。皇帝坐车这一传说也被收录在史籍中，历代相传。除了皇帝坐车的说法之外，还有奚仲坐车、奚仲之子极光坐车等多种说法。《周礼考工记》中详细写了车辆的制造流程，与车轮制作有关的检验标准多达10项。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都说明先秦时期我国发达的车工技术。古代的车类型多样，讲究颇多。比较智能的车有祭礼鼓车和指南车。祭礼鼓车出现于西汉时。

7.17 车上有两个小人，车每行一里路敲鼓一下，可以记录和报告车的里程。指南车相传是皇帝发明，可以指明方向。如果从动力角度来区分，那么古代的车可以分为人力车和畜力车。人们熟知的人力车有辇、独轮车和黄包车，而畜力车主要有马车、驴车和牛车。畜力车还被分为单元车、双元车。单元车至少

使用牛车的历史也很悠久，传说中夏代王亥发明以牛驾车，早期贵族不乘坐牛车，到了汉代，牛车逐渐成为重要的通勤工具，因为其行走安稳，又可以装帐帷，在全国普及开来。魏晋时，北魏皇帝出行乘坐大楼辇，驾牛十二。不过牛车速度比较慢，安全指数较高，对驾驶员的要求相对较低。相比之下，马车速度较快，在作战和交通运输方面都有重要地位，对驾驶员的车技要求更高。尤其是用于作战的马车，驾驶员往往需要同时控制多匹马，难度系数直线上升。因此在先秦时期，对想要驾驶作战马车的司机而言，他们需要进入驾校潜心修炼技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诚实四溢，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诚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诚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
3: 不易安静，
2: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不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清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8-9-3，先听为快。
6: 月亮我无声呼喊，
5: 张杰最清楚的单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有些话从未说出口，有些人再没回过头，那些无声的呼喊与思念最终都留在了时间的对岸，而我们也终于学会继续向前。

0: 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你是否曾经回忆起自己的学车经历？是否还记得那份艰辛？不过别忙着感叹，或许古人在学车时也和我们有同样的心情。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古代，古人同样需要学习驾车技术。那么

古人学车也需要去驾校吗？他们都需要学习哪些驾驶技术呢？现代社会，当我们决定去驾校学车后，第一步是选择车型，仔细斟酌是学小客车还是中型客车，是选择 C1 手动挡还是 C2 自动挡。和我们一样，古人进入驾校之前也需要先明确车型。古代制车业是传统手工业部门之一，先秦时期我国的古车制造技艺就非常高超。相传最早发明车的是皇帝，皇帝还因此有个别名轩辕氏。轩指有围棚的车，辕指车的纵向构件。皇帝坐车这一传说也被收录在史籍中，历代相传。除了皇帝坐车的说法之外，还有奚仲坐车、奚仲之子极光坐车等多种说法。《周礼考工记》中详细写了车辆的制造流程与车轮制作有关的检验标准多达10项，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都说明先秦时期我国发达的车工技术。古代的车类型多样，讲究颇多。比较智能的车有祭礼古车和指南车。祭礼古车出现于西汉时期，车上有两个小人，车每行一里路敲鼓一下，可以记录和报告车的里程。指南车相传是皇帝发明，可以指明方向。如果从动力角度来区分，那么古代的车可以分为人力车和畜力车。人们熟知的人力车有碾、独轮车和黄包车，而畜力车主要有马车、驴车和牛车。畜力车还被分为单元车、双元车。单元车至少需要2匹马拉动，双元车一般1匹马就能拉动。在古装剧中我们经常能看到马车，而牛车见得不多。实际上古代中国使用牛车的历史也很悠久，传说中夏代王亥发明以牛驾车，早期贵族不乘坐牛车，到了汉代牛车逐渐成为重要的通勤工具，因为其行走安稳又可以装帐围，在全国普及开来。魏晋时北魏皇帝出行乘坐大楼辇，驾牛12。不过牛车速度比较慢，安全指数较高，对驾驶员的要求相对较低。相比之下马车速度较快，在作战和交通运输方面都有重要地位，对驾驶员的车技要求更高。尤其是用于作战的马车，驾驶员往往需要同时控制多匹马，难度系数直线上升。因此在先秦时期，对想要驾驶作战马车的司机而言，他们需要进入驾校潜心修炼技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城市。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

0: 一点点。
1: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6: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
3: 先听为快。
4: 我们的风度总是山川最亮的。
5: 薛凯琪最新主的单曲《我们的风度》。
4: 赢在晨光中。
5: 城市的美好往往藏在这样平凡的片刻里，从晨光到夜色，从这一站到每一程，我们的风度就是最亮的风景。连婉玉作词作

0: 真有风春意。
1: 薛凯琪，我们的风度。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你是否曾经回忆起自己的学车经历？是否还记得那份艰辛？不过别忙着感叹，或许古人在学车时也和我们有同样的心情。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古代，古人同样需要学习驾车技术。那么古人学车也需要去驾校吗？他们都需要学习哪些驾驶技术呢？现代社会，当我们决定去驾校学车后，第一步是选择车型，仔细斟酌是学小客车还是中型客车，是选择 C1 手动挡还是 C2 自动挡。和我们一样，古人进入驾校之前也需要先明确车型。古代制车业是传统手工业部门之一，先秦时期我国的古车制造技艺就非常高超。相传最早发明车的是皇帝，皇帝还因此有个别名轩辕氏。轩指有围棚的车，辕指车的纵向构件。皇帝坐车这一传说也被收录在史籍中，历代相传。除了皇帝坐车的说法之外，还有奚仲坐车、奚仲之子极光坐车等多种说法。《周礼考工记》中详细写了车辆的制造流程，与车轮制作有关的检验标准多达10项。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都说明先秦时期我国发达的车工技术。古代的车类型多样，讲究颇多。比较智能的车有祭礼鼓车和指南车。祭礼鼓车出现于西汉时期，车上有两个小人，车每行一里路敲鼓一下，可以记录和报告车的里程。指南车相传是皇帝发明，可以指明方向。如果从动力角度来区分，那么古代的车可以分为人力车和畜力车。人们熟知的人力车有碾、独轮车和黄包车，而畜力车主要有马车、驴车和牛车。畜力车还被分为单元车、双元车。单元车至少需要2匹马拉动，双元车一般1匹马就能拉动。在古装剧中我们经常能看到马车，而牛车见得不多。实际上古代中国使用牛车的历史也很悠久，传说中夏代王亥发明以牛驾车。早期贵族不乘坐牛车，到了汉代牛车逐渐成为重要的通勤工具，因为其行走安稳又可以装帐帷，在全国普及开来。魏晋时北魏皇帝出行乘坐大楼辇，驾牛12，不过牛车速度比较慢。

全指数较高，对驾驶员的要求相对较低。相比之下，马车速度较快，在作战和交通运输方面都有重要地位，对驾驶员的车技要求更高。尤其是用于作战的马车，驾驶员往往需要同时控制多匹马，难度系数直线上升。因此在先秦时期，对想要驾驶作战马车的司机而言，他们需要进入驾校潜心修炼技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

0: 不起眼的事儿。诚实肆意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诚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诚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嗯，大家好，我是孙中孙美丽。
1: 大家好，我是二把刀潘越。
0: 感觉出来了吗？一开头就是二把刀的感觉。
1: 你是一把刀，你要说，要承认。
0: 对，一会儿有声儿，一会儿没声儿。今天因为停机检修，所以我们的机器有点故障。
1: 主要是人脑子故障了。
0: 好了，那接下来的这两个小时呢，我们会在这个路上陪伴着大家哈。
1: 是是，吃喝玩乐，还有民生干货，还有新鲜热点，我们都会一一为大家打发好的。然后路面上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及时的跟我们来说一下，哪条路比较顺畅，哪条路稍稍的有一点点缓行，也可以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说一说，聊一聊。
0: 对，那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啊，一种呢就是我们八九三这个青城八九三的这个微信平台，
1: 八九三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还有就是
1: 901左海之声，对，是的，
0: 两个要记留言，
1: 对对对，尽量的在左海之声这个平台上面留言啊，
0: 是多多留言，
1: 是的，是的，哎呦，今天天气也不错呢，就比昨天差了那么一丢丢，
0: 我是真想让它赶紧下雨
1: 啊，怎么着呢？还盼下雨呢？
0: 这不凉快了吗？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特意把窗户都关上了，
1: 怕下雨是吧？
0: 对，我就怕那个呼风唤雨把那个雨都冲到家里来了，
1: 大水冲了龙王庙是吧？
0: 但是我是觉得。觉得今天的天气，我今天中午还在跟同事说呢，我说怎么看天气预报，怎么明天一下子温度就下来了？
1: 下雨的前夕嘛，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天气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是后半截的时候。你看，明天是周三了，
0: 对，
1: 差不多啦。
0: 对于很多人来说，周三就是个小周末了。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非常轻松，
0: 而且
1: 好惬意的周三呢。
0: 对，而且重点是周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呢。
1: 对，今天是周二，我们一直在说周三。
0: 哎，我跟你说，周三这个重要的节日
1: 要周二开始准备，
0: 那可不。
1: 我告诉你，周二准备晚了。
0: 对，你明儿再准备，是不是就晚了？
1: 就是明儿准，
0: 明天重要的日子，你什么都不拿出来，你觉得合适吗？
1: 明天上午，
0: 你现在网购都已经晚了，好吗？
1: 明天上午跑腿一定会累死。
0: 哦，那倒是，
1: 是吧？有的跑腿会累双重份儿
0: 啊，
1: 三重份儿，
0: 这有点过了啊。这是不便撒网，重点培养，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呢，
0: 我们说
1: 在节目当中依然会跟大家聊一些很多关于这个民生的一些消息啊。刚刚说了这个七夕节嘛，
0: 啊，
1: 这个节日非常重要。当然了，我们这个鼓楼区也是为这个节日煞费苦心，新增了两处结婚登记户外领证站。就是颁布点儿，
0: 但重点是，我跟你说，他为什么会选择在户外哈？
1: 领证点儿，写的是颁证点儿。
0: 哎，那个重点是什么呀？我明天下雨，
1: 别下雨怎么了？能挡得住七夕大家过日子的这个心情吗？
0: 啊，
1: 绝对挡不住啊！
0: 我觉得这两个户外的这个，
1: 就早点出发好不好？
0: 重点是，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打卡点。
1: 哎，对对对。
0: 就是让你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办了一件人生大事，然后呢还留下了特别重要的那个记忆。
1: 不要大喘气儿，办了一件人生大事，不要办了一件人生大事。我总感觉你像办了一件人事一样。
0: 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他们的这个办证
1: 两个点
0: 有什么特别之处
1: 啊？一个，我们先说一下两个点的地址吧。
0: 对对对，
1: 第一个地址是在野山公园里头。还有一个点呢，是在华润万象城，就是中西合璧两种风格，可以带给大家全新的感受哈。对仪式感，很多人对仪式感，尤其是新人，特别特别的要求高。
0: 嗯
1: 对，所以我们这个野山春秋园的这个，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自然环境下啊，能够对这个爱情充满向往，
0: 对，
1: 是吧？爱在鼓楼，福满荣城。你看人家这个宣传语写的多好，
0: 人家不是叫做办证点，也人家叫做颁证点，
1: 颁布的颁。
0: 颁发给你这个人生重要大事的这个证书，
1: 特别正式。
0: 对对对啊，特别说到了，就是以前呢，鼓楼区是从来没有这个结婚登记户外的颁证点的啊，他们都是在民政那个地方嘛，
1: 大厅里面
0: 咔给你盖个章，
1: 对，就是流程很简单，
0: 对对对，
1: 但是缺少一点仪式感啊，拍照的时候可能也不太出片
0: 啊，
1: 这次出了，绝对出了。
0: 这次呢，这两个户外的颁证点啊，将这个领证从办手续拓展到了办仪式啊，就是你在这个特殊的场景当中留下了你幸福的记忆，提升了它的仪式感，也为你的甜蜜这个增添了一个新的这个打卡点。
1: 对，这是野山公园的办事处啊，因为这野山公园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这个千年文脉为基底嘛，所以我们的福文化展现的还是特别特别强的。而且我们这次为什么把这个办证点放在这个地方，就是它把地域文化和福文化的元素，还有我们这个婚俗

0: 的这个祝福融在一块儿了，
1: 对
0: 啊，所以呢，希望在蓉城，希望在鼓楼见证爱情，遇见爱情，给大家一个非常浪漫的这个积淀吧，一个期许吧。
1: 跟大家说，在这个春秋园里的这个办证点，人家是有什么哈？我们福州特色的这个马鞍墙
0: 哦，马鞍墙，
1: 然后还有50种福字。
0: 哎呦
1: 啊，就寓意着新人这个福运绵长。
0: 嗯，
1: 然后在旁边呢还有一句主题句，叫做野山地缘同此生，春秋执手永相守。
0: 哦，
1: 就是你看那个屋檐的那个造型，再配上那个特别喜
0: 像两只手握在一起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1: 然后就这个福文化和我们这个婚俗的祝福，哎，融为一体了
0: 啊、哦！那我们也可以去，我们
1: 怎么的？
0: 领过证的也可以去打个卡，
1: 你可以带着结婚证，然后去
0: 带着孩子去呀、
1: 啊。啊、哦，那也行，
0: 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哦，这个尤其它这个楼梯，这个石阶啊，特别好，而且整体的这个布局是白墙蓝窗的。
1: 对，那如果明天不是办证的朋友，就先不去凑热闹了
0: 对对对，
1: 我们
0: 给新人们腾个空间，
1: 对 对，
0: 好不好？啊，另外我刚刚还跟我们同事在外面聊天呢，说刷到一个也是一个城市
1: 啊，
0: 他把办证点放在哪儿了呢？地铁上，地铁口，就是你一下地铁或者上地铁，哎，领个证。
1: 地铁结缘，
0: 非常的
1: 在地铁上看上哪个姑娘就带着，
0: 这不行啊，这涉嫌构成骚扰了，这都。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野山公园这边的这个属于福文化的一个打卡点，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华润万象城这边的结婚登记户外办证点。
0: 嗯，是我们刚刚说有一个
1: 意境嘛，
0: 有一点爱琴海的这种感觉，蓝白的这种意境哈、啊，就是希望让你的誓言融入大海的这个感觉。但是这不是又随风而逝了吗？
1: 它会飘向远方，
0: 就是、风中的诺言，
1: 由风
0: 承诺
1: 作为见证
0: 哦，大自然作为见证了哈。
1: 特别提到的是，这两个颁证点在七夕。在鼓楼区领证的新人，凭着结婚证就可以享受两项专属的礼遇
0: 哦。一个是这个免费的甜蜜茶歇
1: 哦，
0: 3个月内有效。还有一个就是万象城1层的这个服务台可以领取到蔚蓝假日季限定冰箱贴一个。
1: 我觉得下次他应该这样，现场应该弄一个那个拍立得
0: 哦，
1: 然后
0: 直接拍完照片，
1: 直接弄成那个冰箱贴。
0: 哎，对，那个最好了，但那个时间来得及吗？正常我在网上是要等一段时间。
1: 那就
0: 是不是
1: 就
0: 哎，我觉得现场这个
1: 非常那个证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取个凭证，然后比如说一个星期之内没还在一起的话，就再来领
0: 啊，行吗？这个必须啊，谁结婚一周就分手啊，真的是。
1: 啊，那这两处颁证点的同步启用哈、也是咱们鼓楼区。这个对于婚俗改革的一个举措，
0: 是是是、我们未来鼓楼区还会有另外一些，比如说继续把我们福文化和福州的传统建筑美学融在一起的一些婚恋的这个场景啊，继续为我们年轻化的这个富有氛围感的这个特色的消费路线继续去给它添砖加瓦，把很多很多的民俗，很多很多的文旅项目全部都打包放在一起。
1: 那说这福州不仅仅是只有那个什么那个爱情岛啊，
0: 对，
1: 是吧？
0: 还有
1: 多少个美丽的，然后又是充满甜蜜味道的这种打卡点。
0: 是的，大家都去发掘发掘，好不好？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在我们福州到底有哪些比较浪漫的点儿呢？就是可以供游客打卡，或者是我们福州人其实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的。我有一次有山西的朋友从那边开车过来的时候，他们都去过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1: 大多数
0: 我都没有看到，
1: 在那个
0: 台江上下行那边，
1: 对，上下行，
0: 是吧？
1: 或者是那个苍山那个
0: 哪里？
1: 哎呀，
0: 就什么爱上蓉城还是爱上福州的那个
1: 有一个那个福字差一个点嘛，然后人就是
0: 刚好
1: 那
0: 个点、我一直没有找到，那在哪儿？
1: 那个应该是在烟台山那边吧？
0: 是吗？
1: 嗯，
0: 哎呦，烟台山就是真的，我说一下，
1: 现在打到了
0: 车不太方便。
1: 我还以为你要说啊、那确实挺美的。
0: 就我去过一次，就是完全就是打车，而且它那个地下那个停车场只能油车进，电车进不去。
1: 哦，为什么？因为太高吗？还是
0: 对，就是进
1: 去、我明白了。
0: 对
1: 啊，所以说那个如果是那个的话，可以停在。
0: 要走很远，我停过了，我试过了、我最后怎么办的你知道吗？
1: 怎么办？
0: 把车停在台里，打了个车过去
1: 啊，这是
0: 10块钱。
1: 这是个好办法。
0: 对，只能停在台里，我、没辙、
1: 好吧、那种幸福的这种感觉，其实从今天我们就已经感觉到这个氛围已经慢慢酝酿着了啊。
0: 是的，
1: 所以如果这个明天是你重要的日子，那
0: 对于你来说如果很重要的话、
1: 对，我们也希望这个甜蜜永相伴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MC 说
1: 那么多歌呢，那么多
0: 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李天和人海我拍着对那张爱的号码牌
1: 这两个不着调，
0: 明天给我去啊，明天给我去，我在这等你啊，我要看着见证你的幸福。
1: 但是我觉得幸福幸福的人真的是不在乎哪一天的问题。
0: 哎，对、每一天都可以是情人节。
1: 是的啊。
0: 哎呦。来看一下是笑嘻嘻呀，他说开学倒计时啦，还剩12天呀。
1: 作业还剩多少啊，
0: 恭喜你呀。哎，那人家肯定是写完的我跟你讲，真的这很自律的。哎呦，我说明天我要去拾荒，说不定能捡到好东西。
1: 最多就是
0: 晚点。
1: 几束花吧，还能扔别的吗？
0: 哎，千万不要这个瞎说，就我跟你讲，真的不要小瞧这个节日。很多人啊，在这个垃圾桶里面捡到过金戒指、金项链，
1: 真的吗？
0: 啊，没拆封的这个什么浪漫的什么各种礼盒、化妆品，
1: 那一般是扔在哪种垃圾桶里呢？
0: 这个还是扔的时候还分这个垃圾桶好看是吧，这色好，红色我喜欢，就还能这样那个，不可以啊，随意扔的，其实可能是不知道。
1: 什么叫不知道？
0: 就是
1: 不知道里面是这个礼物，
0: 对，放在里面他没有跟对方讲不知道、就觉得一天可能就凋谢了嘛，然后随手扔了，他不知道这个里面有礼物、以为只是一束花呢。
1: 怎么能这么就是你收到东西的时候，
0: 你先要把花给它翻出来，
1: 里外都要翻一下，里三层外三层的翻。
0: 你别说，有一年我还真收到了，它本身是一个巧克力，家人送的一个巧克力。正常我们就是把这个巧克力打开
1: 吃了就完了是吗？
0: 对，结果正当我打算扔的时候，我的女儿把巧克力下面有一层抽屉打开了。
1: 好
0: 我看得我目瞪口呆，原来它还有一个抽屉，抽屉下面还有一层另外一种巧克力，我不知道、我就真差点扔了。其实这种特意的卖关子，我觉得大可不必。
1: 你就有时候浪费了很多的真心啊。
0: 没错，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哎呀天，
1: 好吧，那
0: 所以大家这个有没有人就是有这种比如说明天是这个七夕，有期待的、期待送礼物的时候对方的这个心情，对方的表情。
1: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人是很矛盾的、就是收礼物的人觉得说你普普通通一束花完全代表不了你的心意、或者说完全就是没有达到我对你
0: 希望的那个标准、
1: 对、然后呢人家弄点小心思吧、你还给人扔了这能怪谁？
0: 怎么这么麻烦？送花就送花吧，是矫情的是吧？
1: 你说这怪能怪谁？
0: 哎，你觉得如果是这个明天的这种特殊节日的话，你会希望收到什么礼物呢？
1: 希望收到什么礼物？
0: 就是以你现在的这个年龄段来讲的话，
1: 那就送点儿好吃的吧。
0: 是好吃的吗？
1: 那不然呢？
0: 我特别希望就是把孩子领走。林总，我要单过，
1: 那就这一天是吧？
0: 一天也行。
1: 好，我可以给他发个信息，
0: 明儿就这么干。我跟你讲，
1: 好吧，这每一种意外可能都会有带来不一样的成果哈。
0: 对对对，大家这个。为明天，应该有的人已经煞费苦心了，或者有的人才一语惊醒梦中人，听到我们俩讲这个才意识到，明天是这个节日呀。
1: 我跟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那就不要买什么花了吧，也不要买那个带抽屉的巧克力了吧。你再想点别的，
0: 容易这个误扔掉了是吧？
1: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哈。那我们先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味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明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哈，各位，咱们自己这个中华传统当中的情人节，也要用一种特别的
1: 仪式感
0: 度过啊。
1: 是 MC 说，哎呀，你们刚刚说地铁和爱情，我就想到了这首歌，
0: 啥？
1: 晴天雨天。哦，他想到的应该是
0: 说的是刚才那个浩海。
1: 哦，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好，大家可以继续
0: 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
1: 这个怎么又扯上这首歌了？
0: 哎，但问题是，
1: 不是人家要往一块儿走
0: 啊，那倒是
1: 不能一个这边一个那边，
0: 向左走，向右走。
1: 另外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这个最近我们苍山区闽江大道有一个东城有一个项目，有这个停水的事情要通知，就是主要影响的是一些小区，比如说这个金汇豪庭、五一这个国际城，还有红星国际精品、爱琴海购物公园，以及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苍山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还有福建红星美凯龙啊、等等等等一些地方，请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不管是有在这些单位上班的，还是这些地方的居民，你做好这个停水降压前的一个蓄水的准备和相关的一些用水的措施啊。
0: 对，另外说到了就是水来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短时间的水质有发黄的现象，
1: 你给它放一放，放一放就可以了，
0: 放个两三分钟啊、
1: 对对对，
0: 它慢慢水质变清澈就可以正常使用。
1: 是的，是的。如果发黄的话，还是两三分钟以后还是有点发黄的话，你就拨打这个我们24小时的一个供水热线啊，968933来报修啊。这个我们会有相关部门的，就是自来水有限公司的服务人员上门给你修理的。
0: 停水停电也要过节，
1: 哎，是，哎，
0: 停水停电也要准备礼物，
1: 准备啊，是的，这也能扯上你。

0: 那各位还有什么想聊的、哦、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哈。
1: 嗯，
0: 如果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没有好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礼物也是可以考虑的。嗯、那就是在8月22号到23号有一个舞台剧，
1: 嗯，
0: 可以推荐给你们，
1: 把这个票送给对方，
0: 对，实在不行就你俩一块去看剧呗，
1: 看看舞台剧吧，
0: 对对对，
1: 啊，好不好？这周末啊，在我们的这个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有一个舞台剧叫他们、嗯、啊，希望在这个舞台剧的过程当中，
0: 他们
1: 在他们这个舞台剧的过程当中来感受一下人心，来感受一下沉浸式的一种观剧的体验。
0: 嗯，
1: 另外我们还有一场，就是在25号有一个鲍罗丁钢琴的三重演奏会，就是在初代鲍罗丁的这个钢琴三重奏创建50周年的时候，有一个正式的重启世界的巡演。那这次音乐会的这个曲目单呢，就是堪称是俄奥与俄式浪漫主义的一个巅峰对话，它是有拉赫玛尼诺夫的少年愁绪，以及门德尔松的这个浪漫情怀，再到柴可夫斯基的壮阔波澜磅礴这种感觉，这三部巨著带你穿越到浪漫主义的一个黄金时代。如果你想看的话，想要就是感受这个艺术的熏陶的话，就请到我们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上面这个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对，
0: 好吧，那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实在没招的朋友，艺术的熏陶也是非常好的享受。
1: 是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好了，刚才这首歌叫做《等一个晴天》，我是说实话，打心眼里我是等一个雨天，
1: 等一个阴天，明儿就满足你，好不好？明儿可能就没有这么晴了。
0: 那明天要去领证的朋友们就，
1: 带好伞。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带好雨具，
0: 上午应该不能下。
1: 啊、哦，不让下是吧？
0: 下午才能下，
1: 你跟龙王商量好了是吧？
0: 上午给大家甜蜜的机会嘛，下午就凉快凉快啊。
1: 好的，来，明天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准不准啊？
0: 好，
1: 打个赌啊。我们刚刚是这个一直在说这个甜蜜的这个节日一定要配甜蜜的这个水果。最近我们福州有很多很多的优质高山水果就进入了丰收期了。比如说有紫红如玛瑙的芙蓉李，还有青绿透黄的油奈，还有这个翠润似碧玉的青皮梨
0: 啊、这都非常好，而且秋天真的很适合吃梨。
1: 我喜欢吃我们这个青皮羊，怎么还有青皮梨呢？
0: 羊是什么？
1: 青皮羊啊？啊，羊肉吗？
0: 那是动物
1: 啊，对啊，
0: 这是植物啊，
1: 水果啊。大家如果想吃的话，这几个水果都是丰收的、
0: 对，然后现在还有一些就是这种采摘的这种项目，
1: 对，非常好，
0: 很好。
1: 带着小朋友去采摘，我觉得只要是采摘，他们不管采什么都非常的开心，
0: 而且重点是他们也不管采摘的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
1: 甜不甜，哎，对，就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0: 首先你采摘肯定要去这个田园风光里面，
1: 对不对
0: 啊，首先它这个环境就非常享受，其次采来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它酸的它也是哎要尝一口，
1: 是
0: 哎，就酸，
1: 就是确实尝一下，这是自己劳动的成果，
0: 是是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闽后也是有收割到这个优质的高山水果啦。如果大家想吃的话，也可以去这个闽后去买一买啊，采摘一下。
1: 而且特别说了，因为是闽后这个地方，它是叫昼夜的温差比较显著
0: 啊，
1: 所以说呢，
0: 比福州市区会高一点是吧？
1: 对对，要低一点
0: 啊，
1: 就是
0: 晚上的温度会低一点，
1: 对对对，
0: 温差比较大，
1: 所以它这儿产出来的这个高山水果呢，果形很大
0: 啊，
1: 然后味道又特别浓郁，
0: 尤其是这个黄桃。尤其是黄桃
1: 哦，是吗？
0: 啊，其实我对黄桃的印象有一点点酸，但是据说这个我们闽后的这个黄桃是不酸的，很甜而且很香。
1: 所以你看，目前为止，这个芙蓉梨啊、油奈还有青皮梨这三类的水果已经进入到最佳的采摘窗口期了。
0: 对，这个时间呢一直会持续到九月初啊，大家赶紧的吧。
1: 所以好吃的东西哈，就是吃当季是吧？这也是应季水果之一。
0: 是的，我们来除了说一说这个应季的水果啊，最近很多的小程序也有各种研发的这个新的功能，在最早
1: 我这还没注意到
0: 是吧？在最早的时候就说了，微信现在能把那个撤回给删掉了。就如果你在发给对方一小段文字或者说图片的时候，哎，不小心发错了，你马上撤回，但是它上面总有显示一个
1: 你有
0: 撤回一条消息，但是现在这个撤回的这一行字可以删掉了。我那天特意试了一下，
1: 哦，可以的吗？
0: 可以删掉了。
1: 哦，就是因为一般来说你留着那行字，人家虽然看不到你刚才发的什么，
0: 他总觉得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1: 其实有什么膈应在那儿，他到底给我发了啥又给撤了？
0: 对，你撤更重要的是，它还有那个小的那个图标，还有那个GIF 图，又撤回了什么不可见人的消息，非常好玩那个。
1: 那最近微信呢，确实也有一些重大的更新。
0: 哎，对，除了这个变化，还有一些就是它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一个灰度测试，新增了三个高频场景的 AI 入口。
1: 我有点生气，你是属于它的测试对象吗？
0: 不知道，我还没看过。
1: 我不是
0: 常看号里面的应该有，那我也没有，
1: 我不是，
0: 因为我可能平常用到这个小微里面的 AI 的时候比较少。这个可能是看文章比较多的人，看 Word 文档比较多的人才会有这个测试的机会吧。
1: 对，然后我就发现了他们测试的这个对象，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选的，是随机的呢，还是有一些这个特定的就是要求
0: 人群我觉得应该是按大数据流量这个人群，比如说他经常发送一些什么样的消息经常运用这个微信当中的一些 AI 图片的一个处理技术啊什么，他就会选中你。应该是有，
1: 好，
0: 你看直接在微信里面对图片进行优化，比如说哎，我发了一个图片，我想要让你着重看这个图片当中的哪一个文字，你就会直接在那个图片里面进行勾圈嘛，画圈着重的去画一下，它就会对选中，
1: 就是一些 AI 的
0: 进行美化提取信息之类的。对对对，
1: 这个就是现在他们有推出来的，
0: 是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几个入口啊，它还有一些小范围的其他的 AI 测试的功能，比如说在朋友圈的发布页还可以用 AI 帮忙写连带的那个朋友圈文案，哎，这个我有看到，我有在测试的这个范围之内，
1: 真的
0: 我有看到，但是我看了一下他写的，真不咋地呀。
1: 那因为可能你的表达，你想表达的内容不是他能理解出来的那种，
0: 对，那个方向他还没抓到。我想要表达的那个点他还没有 get 到，
1: 人的
0: 平常运用的比较少，
1: 因为人的大脑其实是不是大家都是一条生产线上出来的
0: 啊？对
1: 吧？
0: 他的是。
1: 所以就他可能发这个图不是想说这个图里的意思，可能是表达其他的东西，
0: 对对对，
1: 他只能理解这幅图的意思。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曲解你的意思呢还有一页就是扫一扫的那个功能，有一个拍照给 AI 的一个视觉问答，就是这个可能我觉得有点相当于百度当中的那个百度识图那个功能。对，就是底部还有各种针对这个外文包装的，还有提供翻译啊，提取文字啊，总结图片啊等等，很多很多的内容
1: 他还能帮你总结。
0: 对，就是你给他一个文字，就是好几篇长篇大论的这个信息，他会给你提取重点然后总结，就是正常啊，很多用户都可以在同一个对话当中完成这个识别翻译或者是追问很多很多的操作。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聊天的输入框里面增加了一个叫做语音指令直达 AI 生成。
0: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哎，这个是什么指令说出你怎么修改。我知道了，比如说你前面
1: 语音告诉他就可以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不用打字告诉他。
0: 我有个台湾朋友非常好玩，他在发这个语音的时候他

0: 他为了后面转成文字，他会发潘越你在吗问号
1: 啊，你连标点符号都得念出来。
0: 对，他就是念出来的。今天我要跟孙征一起吃饭句号，他会念出来，然后在转文字的时候他就会非常这个流畅的帮你把表达的内容包括标点符号也特别精准的转达出来。
1: 哦，
0: 他说话的时候会
1: 就
0: 是这样，
1: 你听他说的时候会很奇怪，但是他打出的文字
0: 非常精准，
1: 是 OK 的、
0: 对，但我们平常如果断句不是那么明显的话，他可能就会把你所说的一长句中间你没有断句的话，他是不会给你有任何标点符号的，只能说根据你的这个意思他在筛。那有的时候他在 AI 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出错。
1: 那我就问你一下，就有些地方的人喜欢用倒置句，
0: 倒装句，山东人
1: 倒装句就他也能理解吗？
0: 东北人，山东人特别爱说这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孙征，
1: 哦，就是把名字或者是什么东西，
0: 对，就是放到后面
1: 后置嘛。
0: 对对对。
1: 那我就问他，他也是就照翻吗？
0: 照翻，
1: 就
0: 按照文字来。
1: 你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0: 就是什么
1: 啊、
0: 好玩吧？
1: 慢，可能他也习惯了你的说法，以后他说话都倒置了。我跟你说，
0: 就是你手机上的 AI 完全匹配你的这个个性啊、或者说语言的表达的习惯、或者说你的思维方式，完全就是你的样子。所以每个人手机上的 AI 其实也是都不一样的。
1: 那也就是你的手机上就是个小潘潘
0: 啊？是的，你的手机里面有一个小孙妈。
1: OK 还可以
0: 正常说你怎么修改，比如说这句话你帮我再润色一下，通过这句话帮我扩充成三个语义类似运用排比的句子
1: 啊、
0: 还可以这样
1: 啊，然后或者你帮我翻译成什么其他的语言，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翻译功能就一直都有、它会有下面很多种语言的方式，比如说你要翻成英文、韩语或者是西班牙语、或者是阿拉伯语，就各种它下面都有。翻译是早就有的啊。
1: 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些更新内容只针对于部分测试
0: 部分。对，如果你看了一下你的手机上还没有，要么就是你没有更新与这个微信的那个系统，要么就是你不在这个受测试的范围人群当中啊。
1: 那我很骄傲，我不是。
0: 你不是。我其中有一个是我觉得哎还蛮好用的啊、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如果你们之间有一些这个扫一扫对方，就是面对面的扫一扫转账，就可以直接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然后面对面展示红包，就非常快、快速的。就以前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只有商户，因为他随时需要这个，我看到有一些商户他就直接把这个设成他自己的屏保，直接把这个二维码设成屏保，然后反正一按就是哎，你扫吧。现在我们这个平常用的不是那么的频繁，但是还想一键出来的这个用户也可以直接面对面收红包。之前有一个面对面建群嘛、你还记得吗？
1: 有有有。
0: 对对对，直接输入一个密码，所有人当事人都知道、我们当时在那个河南博物院的时候就会经常使用到这个面对面建群，就是大家有10个人20个人临时组一个团去请这个导游或者是请这个讲解，他会有面对面建群。现在还有一个面对面收红包，哎，这个也非常好，对，下次也可以用一下。你看这个微信撤回，我刚刚就说了，这个直接从用户的这个页面当中删除、删除你撤回了一条消息，重新编辑这一句话、这个已经是逐步的覆盖了所有的这个安卓用户了。
1: 然后还有人在问说，那为什么朋友圈没有编辑的功能？
0: 二次编辑朋友圈吗？
1: 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朋友圈能够反复精修、
0: 那这个
1: 换图
0: 就变成了一个运营了，它就不是一个当下我想分享的内容或者是分享的心情这么一个这个功能就转变了感觉啊。当然也有人说，那我有的时候刚发完朋友圈发现哎呀发错图了，打错字了，那就删了呗，删了然后重新编的时候再改一下不就完了吗？
1: 对，重新编辑这个
0: 按钮，但就怕有一些手快的已经给你点赞了。
1: 那就连着一起删了吗？
0: 对，这个就一起删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经常我会发现，哎，我刚给那个朋友点完赞，然后他下面就他下面就写你点赞失败还是什么，就是他这个消息已经撤回了就是已经删除了对、
1: 对，我是觉得就是其实还是就是你发的时候想好了再发，
0: 对，
1: 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没错，我觉得有一个这个修改可见范围，就是随时可以修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就比如说我发了，
1: 我只想给自己看，
0: 但是我忘记修改这个可见的范围了
1: 啊。 就是发了之后还能够修改。
0: 对，是的。
1: OK，
0: 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实用的，是不是？你觉得微信当中哪个功能对你来说比较实用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微信朋友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不是在朋友圈，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是不是跟我们说一下？
1: 那你先把我加为好友了，我才能看到你的朋友圈。
0: 大家可以说一说，你觉得在微信当中哪一个功能对于你来说比较实用？我觉得目前为止就是他刚刚有的这个撤回那个你撤回的消息。
1: 就是撤回我撤回消息的那个
0: 消息
1: 消息，
0: 哎，对对对，那个很实用。

0: 浪漫的话还得看舞台剧，是吧？你要想有一个浪漫的七夕节，是不是除了礼物、精神食料也是不能少的，对不对、我们在8月22号到23号有一个舞台剧，他们要温暖上演，在哪儿呢？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们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搜一下啊。除了话剧，还有钢琴三重奏的这个音乐会。那这次的音乐会的曲目单呢，堪称是德奥与俄式浪漫主义的一个巅峰对话，它以非常深情的笔触为大家勾勒了钢琴三重奏的一个极致的魅力。我们可以从拉赫玛尼诺夫的少年愁绪听到蒙德尔松的这个浪漫情怀，再到柴可夫斯基的壮阔磅礴，三部巨著带你穿越浪漫主义的黄金时代。
1: 也就是说这个暑假你也不必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感受
0: 这种音乐气息，就可以感受艺术了
1: 啊。所以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呢有自己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是的，
1: 您可以在上面呢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一些这个艺术熏陶的这个节目。另外呢，如果您想买票的话呢，除了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啊、猫眼啊都是可以买到的、
0: 是呢、
1: 通过官方的渠道了解这个具体的一些这个详情。
0: 是的、人家说了嘛，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是不是？当你身体还是老了走不动了那也不是啊，当你身体不想动的时候，你就可以灵魂动一动，是不是？灵魂除了欣赏这种美的事物啊，还可以去上个学，是吧？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吧。福州有一个老牌的这个学校的一个新校区将迎来首批新生啦。18中有一个五里亭校区就在我们这附近啊，它已经建成了，现在已经正式挂牌了。它的高中部呢将迎来新一届的高一学生。
1: 对，而且呢就是在他们报道的同时，学校还组织了一系列的这个主题活动
0: 啊、
1: 陪伴他们开启崭新的这个高中的路程。
0: 我节目当中很多次说过，我最怀念的就是我的高中时光、所以每个人的高中只有一次，不容错过，一定要好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活。据说这个校区还非常非常大，有6栋综合的教学楼。
1: 你看人教学楼就6栋，
0: 哎呦，规划了42个高中教学班，可以满足2100个学生的就学需求。我们知道原来的这个十八中老的校区是比较拥挤的，比较小的嘛，因为毕竟在鼓楼，毕竟在鼓楼区三坊七巷边上，是吧？他想有大地儿，可能也有不了。那现在到我们静安区来了，有这个五里亭的一个我们静安区政府的一个强力的这个支撑啊，他现在全部都盖起来建起来了。我们看到除了这个总教学楼，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配套设施，生活后勤区、运动区的这个位置和面积已经是。比办公室肯定是大的，大3倍、
1: 太多了。
0: 对，那整个跟教学区是不相上下的。而且呢，十八中是我们市教育局直管完全中学，是我们一级达标高中。现在有3个校区了，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西门校区和校园校区，现在又多了一个五里亭校区。
1: 对，因为
0: 所以新的一届的十八中的学生，你们有福喽。
1: 然后看起来这个校门口也是特别的气派、有点像
0: 这个磅礴的感觉，
1: 大牌楼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希望你们能够在这儿度过3年的快乐又充实的高中时光吧。
1: 是，因为高中确实是怎么说呢，
0: 高中是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你有没有刷到那些每一个
1: 学年，初中同样也是很重要的3年
0: 小学2年级你再不学就
1: 就晚了
0: 特别多这种啊，
1: 就什么时候都是重要的。
0: 我们刷到过非常非常多，所以
1: 那我是觉得，其实学习这件事情，你永远都不会、都不会迟。就是刚才你说的一样，就是艺术这种东西，你是什么时候介入都不算晚，学习也一样的。
0: 是的，是的。那现在都在放假嘛，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时候收到老师、学校、教育部门发送的各种的消息。因为确实一到放假的时候，就是很多危险是高发期，因为孩子们都在家里，有的时候全职工的家庭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1天24小时，我就看着你，是吧？所以有很多孩子就会去到外面玩。我们最近有看到非常多个新闻，很多个消息都是孩子在暑假期间容易发生危险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区域吧。
1: 对，
0: 我们来最近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比较最近比较这个流传度比较高的吧。
1: 这个可能应该是我们平时真的是会遇到。

0: 到很少
1: 很少。
0: 你想垂钓的时候，首先小孩我们就不会带到这个垂钓的区域，因为它危险呀。
1: 但是你看那个什么大桥上啊，还有西湖边啊，
0: 都大人在旁边。
1: 我看很多都是随处都可以钓啊。
0: 是这个垂钓者他是比较经常见到的，但是小孩带过去就是比较少嘛。小孩你带去，
1: 因为你带的这地方都是旅游区。就是什么西湖边啊，这不都随处都可以有那个栈道啊什么的，就到处都可以钓鱼。然后我看有很多孩子也都在那附近玩
0: 啊。最近在湖南长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12岁的男孩被旁边的一个垂钓者甩那鱼钩的时候没甩出去，把孩子的脸刺到了啊。我们通过这个图片看到，确实刺的还蛮深的。
1: 对对对
0: 啊，因为这个鱼钩大家都知道，它不仅是勾上来，它还要倒过来的那个
1: 倒刺
0: 那一小节。对，所以这个造型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它扎到孩子的这个皮肤里面非常不容易拿出来。
1: 是不是像钓上鱼之后很轻松就能拔下来的那种？
0: 对对对，不是的、医院已经没有办法进行自行切割了所以呢还向消防部门求助了，
1: 帮助。
0: 所以这个真的已经不是医院能做了就独立完成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消防员也是第一时间赶往医院，
1: 还用专门的这种
0: 专门的工具去做了切割，做了处理。
1: 嗯，
0: 哎呦，后面脸好像也是肿了蛮大的。
1: 对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特别是像比如说我们在湖边啊、江边啊，就是有这种垂钓的，不要带孩子到他周边去玩耍。
0: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去的话，就那个浅浅的那边捞捞鱼就可以了，也不要下到水里面去捞捞鱼就行了。我们就不要到垂钓的那边去。这个一个是甩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本来就爱动嘛，你在旁边那个也会给垂钓者造成不必要的一些麻烦。比如说人家需要安静的一个场景一个环境、是吧，你跑来跑去其实也挺危险。
1: 所以就是夏季在享受快乐时光的时候，真的家长要多一份的这个关心。
0: 是的，
1: 日常的看护还有一些安全教育的提醒也是要及时的要做到的。
0: 对对对，我们也及时的关注一下孩子的在学校的各种这个比如说钉钉啊或者老师的这个通知群啊，大家及时的关注一下啊。很多很多的前车之鉴看了以后真的是心惊胆战
1: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平时你跟孩子比如说这大多数人可能还是把孩子交给长辈嘛，对吧，
0: 对对对，
1: 爷爷奶奶辈儿的
0: 也要提醒一下长辈们，
1: 对对对，
0: 不要带孩子去一些危险的地方，对吧，
1: 是
0: 一个是不要有这个行为，还有一个就是哪怕是去了旁边至少2-3个人大人在看着。一个我觉得真的现在的小孩看不住啊，
1: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要开学了所以这个安全
0: 过完整个暑假
1: 还是要特别的放在这个第一位上。
0: 哎，对对对，那另外呢
1: 其次再考虑这个作业做不做完的问题。
0: 一甩，老师，我的暑假作业做完了，被鱼钩勾到水里去了。
1: 这都能编得出来。
0: 是的，那路边上的消息还是拜托大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893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或者是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继续回来。
2: 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5: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4: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5: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4: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5: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4: 我也要3条簪。
5: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4: 那我能做什么呢？
5: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

0: 座镇海楼呢。
1: 哇，赌徒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0: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893，先听为快。
4: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
5: 时代少年团最清楚的单曲，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总以为还能依赖在你们的身边。在我们相遇的那一天，像月光照进了双眼，心开始有知觉，因为你，我才开始相信永远。

0: 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好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Hello， 我是孙正孙美丽。
1: 各位好，我是潘月。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依然还可以有关吃喝玩乐路上情况，有什么想和我们聊的，都可以在我们的
1: 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们留言啦。
0: 是的，
1: 好，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欢迎各位语言文字信息都可以发送过来。因为明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临时临了的更换了一个主题，就是我觉得明天再说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它来不及了，
0: 好吧，
1: 是吧？今天必须要把这事说了，就是你都送礼物送啥呢？就是我希望给到大家一些，就是今天还没有思路，没有这个准备礼物的朋友们一些新的这个方法。
0: 那我觉得你还是今天说还是晚了。
1: 就不会晚啊，
0: 就是立马那个网购也已经来不及了。
1: 能现在的跑腿可快了，
0: 那也只能在市区跑
1: 腿了，美团啊什么的。对对对啊，
0: 那再远了就没办法了。
1: 相信我，一定是福州市区可以有的。就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一说，或者说问一问大家你都是这么怎么选定礼物去送礼物的？就是说你平常送礼物一般都会送别人什么东西呢？是看人下菜碟呢？
0: 那肯定啊，
1: 还是就是你脑袋当中就非常的有这个秩序感，就是你自己觉得哪一套东西送人会比较的符合自己的个性，或者说对方一定会喜欢吧。
0: 我是觉得反正我就是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人家送个花啊什么的，你就觉得
1: 特别浪漫，
0: 浪漫，对。
1: 现在就恨不得换成西兰花。
0: 现在会觉得说，你送花那是因为你已经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了。
1: 就是
0: 你已经
1: 没选的了，就没有用心的情况下，实在是没办法了，那送束花吧。
0: 对对对，
1: 是吗？
0: 那我就觉得，与其这样，你还不如你帮我干点家务呢，是吧？这更实在一点。
1: 我俗了。我想，与其送这些，你还不如给我转账。
0: 那倒也是，也是个办法啊。
1: 这个你总不能推辞吧？总不会不喜欢吧？
0: 我不收之后，24小时会退回了，不是？
1: 那说明不用心，直接转支付宝，是吧？不给这个机会。
0: 好，那
1: 而且这个为什么要退回呢？
0: 没就是你没收嘛，你没收
1: 要收
0: 就退回，
1: 怎么就不收呢？一定要按了，我跟你讲，
0: 秒收，
1: 小心按下去了，
0: 秒收。
1: 对对对，大家送礼物的时候都会送哪些东西，或者说哪个方面哪个方向呢？给一些现在还没有送礼物思路的朋友一些想法，一些建议，好不好？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0: 对，
1: 明天送礼物你会送什么呢？
0: 或者说
1: 也不是这个情人节的专属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很多节日，或者说你只要给别人送礼物，你就会想到什么东西呢？都可以说一说。
0: 或者比如说你以往有没有收到过觉得你觉得很用心的，或者说你收到的真是没心没肺的那种礼物，
1: 特殊的吧，
0: 对对对，
1: 你觉得值得一说的。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男生来讲不太公平。
0: 为什么？
1: 因为吧，就是如果大家有平常刷各种的这个短视频也好，还有这个送礼物的这个消息的那个列表也好，大家就应该会发现所有送给男生

0: 的礼物啊、嗯，要么就是把内裤折成的花儿，要么就是剃须刀，没有第三种礼物了。对于男生来讲，
1: 有啊，那个
0: 没有、啊，
1: 我经常有看到那个刷到的那个送那个什么什么剑呢、啊？
0: 什么剑？
1: 就是剑，就是舞的那个剑
0: 哈，
1: 然后还会还会发光，然后还会
0: 那个是男孩儿啊，那个是小男生玩的，你就是那个奥特曼的那个剑、
1: 嗯、啊。对，
0: 我是说男人。就是你要送给男朋友啊或者是老公的礼物的话、啊、就比较单一，所以我们这个话题啊可能就比较倾向女生一点，你觉得送他什么他会比较喜欢一些，对不对？哦，送给情侣还有一个电动牙刷，非常搞笑。
1: 还有那个某宝里面有一个功能吗？
0: 啊，
1: 替他付款吗？
0: 哦，是是是，那个有一个，
1: 对，你就直接发给他然后替我付了
0: 啊、哦，
1: 男的女的不是都行吗？
0: 啊、这个也行是吧？啊、就是你平常送礼物喜欢送什么东西呢？啊、觉得平常这个东西送了对方一定会喜欢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可以在两个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送的礼物，没对象没送过，
1: 那以后会用过别人吧？
0: 以后你一定会用到的、嗯。所以呢，现在我们来帮你这个攒一攒信息啊，帮你积累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新鲜的东西送男。男生
1: 啊
0: ，MC 说，看来你们不懂男生啊，也可以送男生游戏机或者是电脑显卡呀。如果这个男生玩游戏的话，我想问哪一个男生不玩游戏？很少吧？
1: 游戏机呀、
0: 啊？啊，
1: 什么样的游戏机？俄罗斯方块啊？还是什么别的呀？
0: 没有，就是真的
1: 魂斗罗呀？
0: 对。
1: 哎，我跟你讲，现在在复古风好吗？他现在这个东西真的是复活了。
0: 我记得麦当劳就送
1: 还火着呢。
0: 有一年麦当劳就有送礼物嘛，买那个多少钱以上就有送那个礼物，就是反古的那种游戏机
1: 啊
0: 啊，是棕色的啊。他说的这个啊 ，Switch PS 那个
1: PS 五
0: 哦 ，PS 五哦 ，PS 五。
1: 如果这个男生玩游戏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都玩了。
0: 对呀、啊，我身边没有见过一个男生不爱玩游戏的。
1: 或者你要不然送他那个王者的皮肤啥的
0: 啊
1: 啊，
0: 那个贵吗？
1: 不知道啊，应该反正只要他喜欢吗？这是跟钱有关吗？
0: 对于两个不玩游戏的女生来讲，这个话题真的是很难聊，尬聊都聊不下去。我跟你讲，我手机里面没有装过任何一个游戏，孙正应该也是一样的，
1: 我也没有，
0: 是吧？
1: 就类似这种像王者荣耀这样类型的这种游戏，我是没装过。
0: 那你有装过什么？俄罗斯方块，
1: 消
0: 消乐，
1: 对，
0: 开心消消乐，
1: 对，
0: 打麻将，
1: 然后我被我儿子鄙视了。这是游戏吗？这个、
0: 就是在我们看来，
1: 我说怎么
0: 有点娱乐的，有点娱乐的这个效果，
1: 我觉得玩那个多费脑啊！而且
0: 我也不爱玩那个，
1: 又花时间又花钱的。你用那个、是吧？你就最多玩个几局，到线了，你也不用花钱。今天你的命玩完了，你就明天再说呗。
0: 省时间，省钱，
1: 对啊，
0: 是吧？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东西省下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
1: 关键是你也娱乐了
0: 啊！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说一说啊，你送别人礼物的话，首选什么呢？小蕾蕾说懒人做饭神器，那懒人做饭神器就有很多了，比如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半成品，就是预制菜的这个烤制的这个过程，烤箱
1: 啊、
0: 三明治机。空气炸锅，我跟你讲，现在我这个空气炸锅、用的是出神入化，真的就是以前在空气炸锅这个东西物种出现之前，我用的是烤箱
1: 哦
0: 啊，三明治机也买过，但是呢、家里人不太爱吃三明治，所以这个东西就搁置了，
1: 闲置了。
0: 但是空气炸锅这个东西，我是天天都在用。
1: 我们家现在可能使用比较高的，除了空气炸锅，还有一个叫什么叫电饼锅还是叫什么、
0: 电饼铛。
1: 啊，对，电饼铛就是圆的那个、
0: 对、
1: 可以两面，
0: 没错，两面煎、
1: 对，
0: 是的，那个东西对于北方的人来讲比较好用、因为做个饼啊，
1: 烤个什么的
0: 就特别方便，
1: 对，
0: 大家平常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这个送礼物的这个瞬间这个时刻吗？你需要给别人提供建议，或者说需要吸纳别人的建议，都可以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说一说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吸收别人的建议也是一个特别好的过程，就是你可以告诉对方我要送给谁，送什么东西比较
1: 好。对，或者说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想法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就是他喜欢什么，我们看看能不能帮你出点主意。
0: 对，没错哈。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你是否曾经回忆起自己的学车经历？是否还记得那份艰辛？不过别忙着感叹，或许古人在学车时也和我们有同样的心情。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古代，古人同样需要学习驾车技术。那么古人学车也需要去驾校吗？他们都需要学习哪些驾驶技术呢？现代社会，当我们决定去驾校学车后，第一步是选择车型，仔细斟酌是学小客车还是中型客车，是选择 C1 手动挡还是 C2 自动挡。和我们一样，古人进入驾校之前也需要先明确车型。古代制车业是传统手工业部门之一，先秦时期我国的古车制造技艺就非常高超。相传最早发明车的是皇帝，皇帝还因此有个别名轩辕氏。轩指有围棚的车，辕指车的纵向构件。皇帝坐车这一传说也被收录在史籍中，历代相传。除了皇帝坐车的说法之外，还有西仲坐车、西仲之子极光坐车等多种说法。《周礼考工记》中详细写了车辆的制造流程与车轮制作有关的检验标准多达十项，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都说明先秦时期我国发达的车工技术。古代的车类型多样，讲究颇多，比较智能的车有祭礼古车

车和指南车。祭里古车出现于西汉时期，车上有两个小人，车每行一里路敲鼓一下，可以记录和报告车的里程。指南车相传是皇帝发明，可以指明方向。如果从动力角度来区分，那么古代的车可以分为人力车和畜力车。人们熟知的人力车有辇、独轮车和黄包车，而畜力车主要有马车、驴车和牛车。畜力车还被分

0: 贵族不乘坐牛车，到了汉代，牛车逐渐成为重要的通勤工具，因为其行走安稳，又可以装帐帷，在全国普及开来。魏晋时，北魏皇帝出行乘坐大楼辇，驾牛十二。不过牛车速度比较慢，安全指数较高，对驾驶员的要求相对较低。相比之下，马车速度较快，在作战和交通运输方面都有重要地位，对驾驶员的车技要求更高。尤其是用于作战的马车，驾驶员往往需要同时控制多匹马，难度系数直线上升。因此在先秦时期，对想要驾驶作战马车的司机而言，他们需要进入驾校潜心修炼技术。
1: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嗯，好，那我们说到送礼物这件事情啊，
3: 嗯，
2: 送礼物我觉得无外乎有两种情况，就是一种，你是真的不知道要送什么好，
3: 对，
2: 第二种，你是真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
3: 啊，对，但是对于第二种，你直接问不就完了吗？
2: 那多显得没就是
3: 诚意是吗？
2: 不是，就是你显得你平时很不用心、啊、
3: 我跟你讲，提前半年我就开始打听这事儿，这还不够有诚意，时不时的我就旁敲侧击一下。
2: 哎，你喜欢我们今天买的这个东西吗？或者说，哎，你喜欢吃这个什么什么吗？就是你就是用心，
3: 对啊，平常聊天的时候就可以打探得出来呀。
2: 对对对、啊、
3: 是不是、嗯、尤其对于小孩，如果你跟他交流比较多的话，那随时分分钟的事儿。
2: 就如果在对方没有任何防备和芥蒂的情况之下，
3: 嗯嗯，
2: 他是很愿意和你分享的。
3: 对，是的、啊、而且这种礼物一送出去就会让人哇我好喜欢，受到这样的惊呼，我就特别喜欢看对方这样的表情。
2: 嗯
3: 啊，所以我经常送礼物就会送到对方的心趴上。
2: 那真是，这送那就真是叫什么，就送鹅毛都能表示真情
3: 啊，真的。
2: 嗯， 嗯，
3: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啊，大家都对送礼物有什么高见呢？我们看一下，是笑嘻嘻啊，他说我希望我收到的是香水，因为我非常喜欢香水，去商场首先就要去闻香水。
2: 哦，
3: 那你喜欢哪一种呢？是 sweet 一点的，还是属于那种中性一点点的那种调呢？
2: 啊，就是那种木调的。
3: 嗯，对对对、啊、我就很喜欢中性的那种香水，所以我一般情况买香水都是买男性香水，
2: 就是很多
3: 就是有一丢丢你好像似有似无的那个感觉，闻着又有，哎，又好像闻不到了，哎，再闻一下有，
2: 就是还是得用心闻才能闻得到的。
3: 对，我就特别不喜欢那种女生经常用那种很甜的那种味儿，
2: 花香、
3: 哦、我不喜欢闻。
2: 嗯，那种属于比较甜，然后还有香水，人家还有前调什么味儿
3: 啊？对，
2: 中调什么味儿
3: 啊？对，
2: 然后就这个还真是蛮讲究的，
3: 是
2: 啊。那你看对方喜欢什么样的这个味道？
3: 嗯、啊，是的，如果对方是一个甜甜的小姑娘的话，
2: 对对对，
3: 那就送一个适合女生的，对吧？
2: 花香的、啊，
3: 像我这样有点不着调的，那你就送一个中性的，是吧？
2: 就是你到那个柜台，请问有不着调味儿的吗？
3: 人家说没有。哎呀，笑死、嗯、
2: 那其实送礼这个事情完全是取决于你就是对方的一个就是喜好来决定的
3: 啊、嗯、是的、嗯、我们看一下只听兰，他说已经不知道送什么礼物了，每次送的他都不喜欢，问他想要什么也不说，他也不送我了，我也不送他了，那你俩扯平了。送给对方的就是每天的好日子。
2: 对啊，你就是
3: 开心的锣鼓唱出年年的喜气，
2: 就是过好每一天，每一天都把自己过成这个幸福的小日子
3: 啊。对，这样也挺好的啊。阿南之南他说，如果让我选七夕礼物的话，一定会首选香薰
2: 哦，
3: 不用很贵那种香薰，就是晚上下班回家淡淡的一种香味，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其实也是一种香，只是它不涂在身上，它是散发
3: 在空气当中，就是你家里的每一处角落。对、嗯、我觉得这种香薰也是分人、有一些香薰那个味道就特别冲
2: 哦。
3: 嗯，有一年我们有一个同事去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海岛玩回来以后，就是买了一种这个香薰，它那个味道、确实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有点冲了、啊、那个味道。
2: 我最古老的香薰、那不就是蚊香吗？这还有别的功能呢，是吧？
3: 还有那个
2: 实用的功能，
3: 还有那个花露水的味道
2: ，Six God 的。
3: 嗯，但现在哈，我比较喜欢闻那种，就是那叫什么香，檀香或者是线香的味道，
2: 檀香
3: 就是桌上。

0: 摆的那个喝茶的时候那个线香那个味道
1: 啊，好好
0: 啊，我觉得线香，我前两天刚买了一款叫那个啊叫什么来着，就是《甄嬛传》里面有一款那个同款的那个味道，鹅梨帐中香，对，我想起来了。
1: 这名字起的
0: 鹅梨帐中香的味道哈、啊，每次喝茶的时候旁边点一款这样的线香、啊、氛围感确实是拉得非常满。
1: 嗯
0: 啊，来看一下老周，他说七夕礼物啊，我选手表的，
2: 这有点贵呀、
0: 啊、时间代表着陪伴，希望以后的每一个日子都可以一起度过。哎呦、哦、
1: 寓意是很好的。
0: 嗯嗯，对，花点鞋，但是其实也有很多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它并没有那么贵。
1: 嗯，
0: 我当时我记得我送我爸送了一款手表，当时就是在我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且他也觉得哦这个没有让我出血
1: 啊
0: 啊，就是有也有很多这个中档的这个选择嘛，并不一定要非常贵的是吧。
1: 嗯，
0: 你看到这个手表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哇。
1: 哎，我觉得这个礼物也很适合送男生。
0: 什么东西？
1: 阿凯说的，我首选耳机。
0: 哦，耳机，对，
1: 对吧？
0: 哎，现在大家对耳机的这个普遍度，还有一些对耳机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我看到过有一款有一款耳机、
1: 嗯，
0: 它里面有分成三个不同的场景，
1: 啊，
0: 跑步戴的，
1: 哦，
0: 专门听音乐的时候戴的那种立体环绕声啊，还有一个是什么时候？睡觉的时候，睡眠耳机，三个不同场景。
1: 连睡觉都不放过你的耳朵吗？
0: 哦，
1: 嗯，好吧，
0: 这个说到这个睡觉的时候戴的，除了睡觉的时候戴的这个耳机，我还想到有一个枕上音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它你只有枕在那个枕头上的时候才能听到这个音箱里面的声音，其他人是听不到的、
1: 就是白噪音，
0: 对，你又不用戴耳机，就是耳朵有时候不舒服嘛、
1: 啊、
0: 但是你又可以在枕头上听到你晚上想听的这个各种音乐
1: 哦、
0: 啊啊、这个我觉得
1: 就是不扰民嘛，
0: 哎，对对对，
1: 不吵着你就是旁边枕头上的那个人，
0: 哎，
1: 是
0: 的，是的，是的，
1: 啊，这挺好
0: 啊。
1: 但是现在其实现在我们需要耳机的场景真的确实很多
0: 啊，是
1: 你健身的时候可能是不是要戴？
0: 对，健身的时候
1: 跑步
0: 的时候
1: 要戴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就是打游戏的时候要戴嘛，
0: 打游戏的时候听那个游戏里面的空框那个配音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大家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说一说，明天就是七夕啦，你会喜欢或者说你会选什么样的礼物送给对方呢？
1: 嗯嗯，
0: 语音文字都可以发送过来啊，稍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只听栏有话要说。你好，
1: 鹅梨酱冬虾是那种甜甜的味道，还有那个龙涎香的味道也很好闻的。
0: 龙涎香的味道确实，龙涎香的味道也是比较中性一点点的味道，是吧？
2: 那个说
0: 谢谢你的推荐。
2: 对，这些有的女孩子就是比较喜欢这种甜甜的花香的这个味道，然后是不是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要买
0: 熏香
2: 也是这个味道呢？
0: 可能吧。大家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如果让你选礼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礼物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号下面语音文字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梦梦，他想说礼物的话我会挑一本书，就是对方想看很久的书，比起其他的奢侈品，其他的礼物精神上的共鸣更能打动我。
2: 就好像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我们
0: 舞剧，
2: 对，舞剧啊，是不是钢琴演奏会啊，
0: 对，精神上的这个共鸣可以持续很久。
2: 对
0: 啊，它这个因为是内啡肽嘛，它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
2: 就下次如果你再听到同样的钢琴曲，你就能想起啊，当时我是和谁一起听的。
0: 哎，对，我上一次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我听过这个曲子。
2: 是，
0: 比如说那一年河南，全河南省它有一个高雅艺术进校园的活动，我是从那个时候真真切切的爱上交响乐的。因为他们对，当时有一个就是河南省的交响乐团，在每一个大学都连奏三天，我三天全部都在第一排。
2: 哎呦我的天！
0: 是，就是非常喜欢，而且那个氛围感非常强。就是总有那么一个瞬间，会有一个东西打动你的。
2: 对啊，还有佳佳说了，说我首选就是一束鲜花，谁说鲜花土来着？就不要觉得不实用。
0: 对，女孩真的是吃这一套的。
2: 女孩就收到花的那一刻。开心那绝对的，
0: 除非这个女孩真的是对某一种花过敏。
2: 哦，
0: 对花粉过敏
2: 啊。好吧，那
0: 除非她
2: 那这个可能是要问清楚一下哈，别到时候送了就觉得确实是撞到枪口上了啊。
0: 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强就是我，他说如果说送礼物的话，我会选择一次短途旅行。礼物是死的，但是我们一起经历的回忆才是最珍贵的。但是这个短途旅行，第一可能比如说像明天这样，前面没有假期，后面也没有着假期的话，那你可能出行不太现实。对，还有一个就是短途旅行，你确定你这个回忆是珍贵的吗？有很多情侣都是死在这个短途旅行上，两个人的爱意消磨就是在旅途过程当中消磨的。
2: 但我觉得他有一件
0: 确定吗？

0: 确定不是跟礼物一样是死的、啊、
1: 但我觉得他说有一句话是可以就是拓展的，就是这个经、一起经历的回忆才是最重要的，
0: 就不管这个经历是好的还是艰难的、都是会珍贵吗？我觉得
1: 反正印象会很深倒是肯定的
0: 啊，是的。
1: 然后比如说只要是你们一起完成的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最近不是有那个拼豆吗、我觉得好多人都是就是到那儿去做拼豆，拼完了以后、自己那个运好了以后做成了成品然后送给对方，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一起完成的，然后就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乐高的那个玩具、你们一起把它拼起来的、最后成了一个这个纪念品或者什么放在家里，我觉得那就是你们共同的回忆和共同留下的一些这个痕迹嘛。
0: 你这个描述突然让我想到了那部电影
1: 啊，
0: 人鬼情未了、在做那个陶瓷，
1: 你知道说到这个你让我想起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可能真的是两种完全相反的人我想起的那部电影应该叫做爱情清单
0: 哦，遗愿清单，
1: 它是叫爱情清单，就是、就是两个人要分手了。
0: 明白了。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0: 就是、要分手前把这个东西想做的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东西都列出来，
1: 对对对，
0: 我就做完了这件事情我才能分手，是吗？
1: 对对对、
0: 好有仪式感，分个手也这么麻烦。
1: 当时因为他就说，他说我们还是要做一下这件事，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怎么想好了就是要分吗？他说不是、就是因为如果要分我们要做这么多事情才能分、想想算了我们不分了
0: 、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要有成本在里面
0: 哦、
1: 所以他们就当时就列完了以后、最后他们确实分了
0: 啊，是吗？
1: 然后到这个过程他就拍成电影了、我就觉得、
0: 网络上有那个打卡的那个事情、就是情侣在一起必须要做的99件事情，做一件勾一件，做一件勾一件，
1: 还没做完呢
0: 对，
1: 就不是情侣了
0: 来海峰他说，我不喜欢搞那花里胡哨，就是红包简单直接，对方想买啥自己说了算。这个简单粗暴啊，
1: 或者大气点的说、不用了，那个购物车我给你清空了。
0: 哎，对对 对，那完了，对方购物车里没有东西。哎，有没有女生对就是这个淘宝购物车里面没东西的？
1: 我跟你说，
0: 没有吧？
1: 你觉得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他的淘宝购物车里面呢，
0: 爆单了，
1: 全都是男朋友喜欢的东西。
0: 哎，有可能
1: 哈，
0: 有可能，或者是这个家里面需要用到的东西。很多女孩子有这个习惯，就是我希望我的家慢慢的一点一点变成我希望看到的那个样子，所以她就不断的往里面添东西。我有一点小钱的时候，我就买一样回家。我觉得这种也是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1: 对，这就是你们两个人，或者说她一直很想买的一样东西，你把它记下来了，然后在过节的时候把这样东西送给她。那不是就是撞到枪口上了吗？多甜蜜的枪口啊！
0: 这个行为让我突然间想到了，我有一个朋友、
1: 他
0: 每一次旅行回来都会把一些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或者说他觉得特别好的照片，打印出来做成一个相册
1: 抱枕
0: 放在家里面。但是我觉得这好浪费空间，我家里面小实在是放不下这些东西。
1: 你可以把它做成什么有现在刚刚不是说了那个冰箱贴就可以用吗？或者是
0: 冰箱贴都快把冰箱压塌了，你再吃
1: 啊？那
0: 太多了。
1: 那你可以有的做成冰箱贴，有的做成抱枕，有的做成
0: 家里面的东西。抱枕也太多了。
1: 反正你自己想办法吧。我觉得它其实是可以变成很多其他的东西的。
0: 就这个相册啊，我觉得就是在我这儿是比较不太实用的，就是又沉、又占地方。就是想看什么，手机打开是吧？相册咔咔咔翻出来一顿看。
1: 好
0: 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啊。芷晴他说我首选星星灯，星星灯是什么？
1: 就是那种插上电以后，满天都是星星，
0: 就是在卧室里面，对对对对，像一个那个水晶球一样的东西，打开灯会让你的整个房间洒满阳光那种感觉是吗？
1: 洒满星光，
0: 洒满
1: 星
0: 光，
1: 那还睡不睡了
0: 是吧？这个七夕也是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
1: 对，这也是一个蛮好的礼物。
0: 星星点灯，照亮我们的家门。
1: 照亮我们的卧室。
0: 也是
1: 对
0: 比较仪式感的
1: 啊。有的因为就比如说他们都是住在那个出租屋里面的嘛，可能不是自己的家，但是要有家的那种温馨的感觉。
0: 对，是的，
1: 就未来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一起享受这种幸福的生活。
0: 我是俊哲，我怕谁？他说送礼我首选机械键盘，这个肯定是个男生
1: 啊。
0: 对，游戏那个啪啪啪。
1: 刚才说不知道喜欢玩什么游戏的，可以送键盘，
0: 直接送键盘。哎，我其实特别喜欢，我们办公室里面有很多同事，他们用的那种接出来的
1: 键盘，
0: 接出来的那个键盘，他们打字那个啪啪啪那个声音，我特别喜欢听。就我自己虽然不太喜欢用那种键盘，就是觉得太占地儿了，但是他这个打字的声音，包括那个手感，非常的好。

0: 嗯，那个我记得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学过这种英文打字嘛，
1: 嗯，
0: 用的那个打字机就是、嗯、就是这种风格的，
1: 对对，最老旧的那种
0: Kika Kika 那样的、嗯、
1: 对啊，特别好听啊，声音特别好听，男生玩游戏的时候打那个键盘的时候打得特别有手感啊、嗯，就
0: 哦，是只有男生喜欢吗？我觉得我们办公室里面挺多女生也挺喜欢的。
1: 那种也叫机械键盘吗？那种就是
0: 那我不知道
1: 还是说机械的。
0: 我理解的机械键盘就是那种原来那种英文打字机的那种叫机械键盘。
1: 那应该我们
0: 打游戏的应该
1: 正常女孩子买
0: 机械键盘吗？
1: 不知道哎，反正这个
0: 这两个不玩游戏的简直了。
1: 这个声音是就听得很爽啊，很舒服、
0: 嗯、
1: 是吧？哦，投其所好，哎，我觉得这个对。送礼物一定要送到对方喜欢才叫送礼物。你如果送的是对方喜欢的东西，那没有意义啊，是吧？
0: 啊，送对方喜欢的东西不应该是更有意义吗？
1: 对啊，就是送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话没有意义啊。
0: 哦、
1: 就是你喜欢香蕉，我送你一个梨，嗯、就说这梨你必须吃，这个我特别喜欢的。
0: 不如我们一起种一棵香蕉树吧。
1: 来看一下芊芊雨熙，他说我喜欢锁骨项链，如果明天可以收到礼物，希望是一条精致简约日常穿搭也可以佩戴在身上的锁骨项链。
0: 哦，
1: 锁骨项链最早流行应该是从那个奋斗那个马伊琍戴的那款开始的，就是非常短、
0: 嗯、
1: 然后刚好就是在这个锁骨的这个位置。
0: 说到这个项链
1: 是还是什么的，
0: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那天我还在跟谁说呢，我说、嗯、锁骨项链很漂亮，但是买回来之后我发现锁骨没了。锁骨没了，请问它戴哪儿呢？我得凹出锁骨来，真的是。
1: 我以为是姐夫送的太细了，你找不着了。
0: 所以就是也要就适当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哈。
1: 嗯洛洛说，我首选盆栽小绿植，一起养护，慢慢长大，就好像在经营慢慢的经营两个人的感情一样。
0: 这跟我刚才说送一株香蕉有什么区别吗？
1: 对，差不多。但我觉得吧，那个绿植吧，它分人。就是像有一些人天生就不太适合养这个植物，比如说我
0: 养什么
1: 养什么挂什么，
0: 养什么使什么。
1: 对，就我特别不太适合养这种东西。之前我记得我们办公室里面有这个东西，史良姐姐就是按时的去给它浇水。她说这个不是很好养养吗？潘潘，你去买这个呀。但是你想起来你浇点水就行。我说嗯，姐，我就是这么干的，但是我没有养活过一株。但是人家就是养的非常好，
0: 嗯，
1: 就是开的特别茂盛。
0: 哦，好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啊，抱抱屋他说，哦，送金豆啊，是吧？
0: 啊，
1: 送金豆啊，哦、一个不够咱就送俩，以此类推，俩不够送仨，
0: 实打实的黄金是不是？
1: 送金豆，嗯，哎，最近黄金是不是又涨了一点点了？
0: 跟你有关系吗？说得到啊，送你似的。
1: 真是。哎呀，来看一下 MC 他说送机械键盘呀、啊、机械键盘我行家，我什么机械键盘都用过。
0: 哦
1: 哦，
0: 天哪，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不停地换这个机械键盘呢？
1: 就是可能有一些键灵敏度不太够了，那么他就要换一下。
0: 好好，
1: 因为如果经常打，或者是以前我看我们宿舍的人打过那个什么劲舞团还是劲乐团，这是上世纪的游戏了。打这个的时候他不是特别费键盘吗？我就老听着啪啪那个声音，我生怕他们把今天键的
0: 抠出来
1: 摔坏了都。哦，
0: 好吧，那个什么，他还说什么可能不在购物车、啊、在收藏夹里。
1: 哦，刚刚我们说的那个礼物在收藏夹里面，确实也有很多人放收藏夹。我就是、哦、我不喜欢放购物车、
0: 那我喜欢放购物车
1: 是吗？我就放收藏夹的。
0: 嗯，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个哦青野，他说一到过节就研究送女生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在想谈女朋友的好处是有一个人可以送礼物啊，你可以秀恩爱啊。
0: 重点是你送他什么，我觉得他应该不好意思不送你一点什么吧。
1: 我好意思
0: 啊，
1: 反正我每年都没送。
0: 嗯，对，多少要有点意思吧。
1: 不是，重点是平常买的太多了。
0: 哦，那对呀、啊，你平常买的，
1: 平常从头到脚，
0: 那你就
1: 哪样不是我的？
0: 那你不能要求人家365天天天送礼物吗？
1: 是吧？你嘴巴里面吃进去的东西哪样不是我做的？是吧？
0: 哦、好吧，
1: 真的是
0: 啊。MC 说喜欢玩这个啊。
1: 哦，
0: 他就喜欢
1: 不同的
0: 机械
1: 手，那个不同的机械轴，它手感也不一样。哦，是这样，是手感还有区别呢。玩的真专业。
0: 那我就问一下，这个机械键盘贵不贵啊？
1: 不知道，
0: 费不费钱呢？你这爱好是不是有点？
1: 应该是几百块钱吧，两三百块钱应该就够了吧？
0: 嗯，那跟手表。

0: 看到过一次。
1: 那跟手表比起来，这还是便宜，
0: 便宜的，便宜的。嗯，
1: 我们这都什么人呢？
0: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大家还可以现在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啊。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你如果让你选一个礼物的话，你会送对方什么呢？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说一说啦。允西西他说他说七夕的话，我会选择一个车载的香氛。每天上下班开车，一开车门就是七夕的小惊喜。
1: 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比较适合能够让你有持续一段时间可以让你始终能想起的想到对
0: 方。它随时随地都会穿插在你的生活当中，对吧？让你时刻想起来，哎，我有这么个人，他对我的爱是多么的细致入微，像空气一样无孔不入。
1: 真的是，这个就是飘在空气里的。
0: 对，就是你只要开车，他就是能感受得到。爱意啊，
1: 好吧，那各位还有什么你的小心意也可以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一会儿回来。

0: 快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来了，每天不重样的生活就是需要这种仪式感去衬托一下啊！明天就是七夕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你送什么礼物，或者说你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有很多有健康养生的这种礼物是很多人喜欢的，尤其是中年人。
2: 我对，
1: 比如说那个肩颈的那个肩颈贴，或者是、哦。就是披在这边，像那个披肩一样披在这儿，它就可以给你按摩
2: 仪。
1: 对，按摩仪也可以，按摩仪稍稍贵了点，而且就是最便宜的一台也得10000多，好像是吧？
2: 你是
1: 自己赚多少钱不知道啊？

0: 就是你是讲物美价廉的是吗？性价比，我们主打一个性价比高。
1: 还有一种我看到过，网上有那个就是像一个人形一样，你整个人躺上去，它就可以按照你的身体的部位给你进行针对性的按摩。
0: 啊，人字形的，
1: 对，
0: 放在哪儿呢？
1: 就是放在床上就可以了。
0: 就是
1: 你躺在那儿就可以按摩，
0: 它是对于任何部位都能按摩吗？
1: 可以啊，可以啊，你自己调整啊，调节啊。
0: 哦，还有这种东西呢？
1: 对，
0: 嗯，没见过，
1: 是不是？
0: 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还蛮实用的，
1: 是吧？嗯、还有那种像那个像枕头一样，但是它可以放在你的身体的任何部位，比如说你今天腿酸了，你就让它给你按按腿，
0: 哦、
1: 就是把腿翘上去就可以了、
0: 哦。
1: 如果你肩膀这个需要放松一下，你就把它按在你这个肩膀上，就好像贴在那个床的那个靠背上，其实就可以了、
0: 哦。
1: 它也可以针对你的肩部进行一个按摩、嗯。我觉得现在对于这种养生类的东西，还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
0: 嗯
1: 啊、比较喜欢。
0: 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叫什么叫蒸汽眼罩
1: 哦，对，那个非常管用。
0: 现在我们使用电脑啊、手机啊，
1: 特别多，
0: 特别多。
1: 是的，是的，眼部按摩
0: 眼睛也会疲劳的。
1: 对对对，适当的眼部按摩也是非常好的。
0: 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蛮实用的，就是男女老少
1: 嗯
0: 都可以使用。
1: 对啊，对啊，
0: 嗯。
1: 对于女生来讲，这个可能选择性比较多一些，对于男生来讲，就像我刚才说的，选择性太少了，因为平常给的爱意够多了。
0: 那没有，刚才我们说所有养生类的都适合男生啊，对吧？
1: 适合男生，但是刚才说的是养生类的东西适合男生、
0: 啊、
1: 其实也适合女生。有些女生也特别爱按。
0: 哦，是吗？
1: 嗯，特别喜欢享受那个按。
0: 不用那个按。这不男朋友有吗？
1: 有
0: 老公也有吗？
1: 有劲儿是吧？
0: 对，让他按。
1: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就是有这个什么样的礼物特别适合送给你的另外一半。
0: 嗯、
1: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送给男朋友，还有一类产品我们没有说到，就是电子类的产品。虽然都是比较烧钱的，但是确实是男生大部分都会喜欢的
0: 电子类的产品。
1: 电子类的产品，
0: 比如说
1: 给他换一个新的这个手机或者 iPad 或者是相机之类的。
0: 哦、
1: 哪怕是个镜头，
0: 那真的是烧钱呢、啊，
1: 十几个 W 吧。
0: 哦，所以
1: 我看到个最便宜的也是三五个 W，
0: 就是量力而行，有没有？
1: 哦，这个确实是男生平常补充这种东西的机会也比较少。
0: 哦，那我觉得如果一定要送电子产品的话，我想到一个物美价廉、性价比还高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充电宝。
1: 你这个性价比也忒高了。
0: 电子类的产品嘛，对吧？
1: 但是我觉得吧，如果就是我的男朋友是一个特别会拍照的人的话、
0: 嗯、
1: 那我是愿意送给他这些东西的、
0: 哦、
1: 因为他拍到的所有的这个对象都是我呀，是吧？
0: 我就跟你说，
1: 哎，我就特别羡慕人家那种老公特别会拍照的。我跟你讲、嗯、我朋友圈非常羡慕的就是这种女生，就经常出去带着一张专辑回来。
0: 哎呦天哪，
1: 我的妈呀，我可太羡慕了。我说这都行，现在送给你一个老公去给我培训一下来得及吗？
0: 吓我一跳，我还问你说送个老公呢，真的是。
1: 来不及的话先把自己的儿子培养一下
0: 啊，那也行，
1: 是吧？
0: 嗯，
1: 给他报个班，回头组个团好不好？把两个一块扔过去，
0: 你不然先自己报个班。
1: 不不不，给他们报班，
0: 先培养你的这个艺术情操。
1: 给他们报班，我受益的是我们。好吧。
0: 好，那其实送礼物这个东西啊，主打一个用心。
1: 对
0: 啊，其实不建议，不就是不是一定说贵的就是最好的。
1: 没错没错、是的，
0: 但也不是说你便宜的就是不用心的。
1: 是的、就是
0: 对吧？
1: 对方觉得需要用的可能会用得到的啊，对方觉得满意的啊，才是非常好的，很适合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MC 有给我们发这种啊、
0: 还会发光的、
1: 还会发光，应该是你按到哪个键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会亮。
0: 哎，但是你没有发现，它这个是没有那个数字键的。
1: 哦，是哦，那你按数字的时候只能按上面这一排。对，
0: 它没有一个单独的那种井字的那个数字键、
1: 没关系，你又不是那种行政窗口，你又不需要打那么多数字，是吧？
0: 对，这一看
1: 就有就行了。
0: 这一看就是用来玩游戏的。
1: 好了，不管礼物多么这个就是礼轻情意重嘛啊，我们收到礼物就应该感谢送你礼物的那个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不要太苛刻了。
1: 对，这个明天不是我上班啊，提前祝大家七夕节快乐。
0: 嗯
1: 啊，明天早上还有一次机会。
0: 对对对，
1: 继续祝。
0: 明天我上班
1: 啊，对，我明天早上七点钟我们再见。
0: 我们的礼物，
1: 你明天下午五点你们再见，
0: 你知道吗？我的礼物就是放好听的歌，送好听的节目给你啊，这就是我们的礼物。
1: 好了，明儿见了啊，拜拜
0: 拜拜。

0: 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8:93，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8:93，先听为快。
5: 被谁说世界多了色彩？
4: 房东的妈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时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你是否曾经回忆起自己的学车经历？是否还记得那份艰辛？不过别忙着感叹，或许古人在学车时也和我们有同样的心情。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古代，古人同样需要学习驾车技术。那么古人学车也需要去驾校吗？他们都需要学习哪些驾驶技术呢？现代社会，当我们决定去驾校学车后，第一步是选择车型，仔细斟酌是学小客车还是中型客车，是选择 C1 手动挡还是 C2 自动挡。和我们一样，古人进入驾校之前也需要先明确车型。古代制车业是传统手工业部门之一，先秦时期我国的古车制造技艺就非常高超。相传最早发明车的是皇帝，皇帝还因此有个别名轩辕氏。轩指有围棚的车，辕指车的纵向构件。皇帝坐车这一传说也被收录在史籍中，历代相传。除了皇帝坐车的说法之外，还有西仲坐车、西仲之子极光坐车等多种说法。《周礼考工记》中详细写了车辆的制造流程与车轮制作有关的检验标准多达10项，考古发现和史书记载都说明先秦时期我国发达的车工技术。古代的车类型多样，讲究颇多。比较智能的车有祭礼古车和指南车。祭礼古车出现于西汉时期，车上有两个小人，车每行一里路敲鼓一下，可以记录和报告车的里程。指南车相传是皇帝发明，可以指明方向。如果从动力角度来区分，那么古代的车可以分为人力车和畜力车。人们熟知的人力车有碾、独轮车和黄包车，而畜力车主要有马车、驴车和牛车。畜力车还被分为单元车、双元车。单元车至少需要2匹马拉动，双元车一般1匹马就能拉动。在古装剧中我们经常能看到马车，而牛车见得不多。实际上古代中国使用牛车的历史也很悠久，传说中夏代王亥发明以牛驾车，早期贵族不乘坐牛车，到了汉代牛车逐渐成为重要的通勤工具，因为其行走安稳又可以装帐帷，在全国普及开来。魏晋时北魏皇帝出行乘坐大楼辇，驾牛12。不过牛车速度比较慢，安全指数较高，对驾驶员的要求相对较低。相比之下，马车速度较快，在作战和交通运输方面都有重要地位，对驾驶员的车技要求更高。尤其是用于作战的马车，驾驶员往往需要同时控制多匹马，难度系数直线上升。因此在先秦时期，对想要驾驶作战马车的司机而言，他们需要进入驾校潜心修炼技术。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你的意思我懂，我懂，我懂。
2: 吴克群最新出的单曲《我走，我走》。

你的话像石头压在我胸口，是我赖着不走，怪我没有用，根本不可能的爱我偏要强求。陶喆作词，张向南作曲。

0: 客群，我走我走。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十二个月可以捕鱼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

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

如果告别你好像白痴这样轻易，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子，假借尽所可大事化解做笑，心里面真碎裂，大概遇上与你早已知，盼望是在情上，就算想去我已难再放胆走近，与你曾快乐过的是真。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事。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北京时间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京城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example, Zizilo, Murdigan, Tabu, Zizilo, Mumbuti, Tabu.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example， 日日落，门儿的俺们大步，日日落，门不迭的大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面具被。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

0: 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2: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不知道大家心里对爱情的想象是什么样子，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刻骨铭心，还是说热热闹闹的盛大的告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苏打绿的小情歌，把爱情拉回了最朴素最柔软的那个样子。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想用这首歌来送给两个平台的听友们，祝大家七夕节快乐。欢迎大家回到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大家可以尽情的在两个平台下方留言，听歌点歌送祝福都是可以的。这个小情歌不是写给盛大的热恋，它是写给那种非常平凡的日常的，所以我们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被它的歌词所打动。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每次听到这个旋律或者说这个歌词，都会想到那个干干净净的很纯粹的带着一点点的忐忑和小心翼翼的那种爱意，很轻但是很真诚。七夕节，今天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你准备好礼物了吗？准备好跟你的爱人一起共度了吗？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没事闲着干嘛》，来自当年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五个人，他们在舞台上的百变让我们非常的怀念，白凯南、贾玲、大张伟、曲颖和沈凌。

每次听到大张伟写的歌，总是会让我想到他在花儿的时期。我们每次听到他的旋律，都会想到一些儿歌，非常非常多的儿歌的套路的歌曲。而且最近呢，他又有一项新发明，他不只是在写儿歌了，而是把很多很多的拟声词塞在了他的作品当中。最近这些年玩电音玩疯了，什么咻一咻，还有 biu biu biu。后来就是逛吃逛吃啊，这种歌都搞出来了。所以汉字好像成了游戏的一个工具，玩的一个工具，怎么用都非常非常的好用，很贴切。北京时间7:10，刚刚听完了大张伟，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下面这个声音来自 Alva。 Alva 非常喜欢唱这种节奏感比较强劲的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喜欢你快乐》。

恋爱小天才 Elva。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恋爱小天才不会笨笨的把自己的人生交控器这个遥控器交给对方，就是他在保护自己，不只是保护自己，也是给对方留有一定的自由和空间。我觉得担负自己的人生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沉重的担子了，还要担负起你的人生的喜怒哀乐，这个担子也未免太沉重了一些。7:1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黄韵玲的歌《关不掉的收音机》。

这首歌来自吴克群的音乐让我说，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音乐还是那些音乐，但是音乐不仅仅只是词曲唱的一个组合，它是一个有文学意象、有社会议题、有想象空间，并且融合了这个文学、视觉、影像为很多很多东西为一体的一个多媒体的一个艺术品，所以很多人对音乐真是情有独钟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吴克群，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人。说到吴克群，很多人的记忆当中会跳出很多蓝标签，比如说为你写诗，很浪漫的一个音乐诗人啊，将军令很态度鲜明的一个国风的作品，全能的创作歌手，在他身上真的是从词曲到编曲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音乐让我说，有一部分的歌词是征集歌迷的一个文字，所以吴克群把他歌迷的这个心声普通的一个片段写到了他的旋律当中，很多很多的这个瞬间，有灵感的这么一个瞬间，就是从日常的积累来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比较不太善于言辞，但是呢他善于写作，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可以完完全全的看到另外一个自己。接下来7:23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单依纯。

0: 世界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

0: 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2: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1: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南征北战。刚刚听到的歌《年少的心》，他写的不只是十几岁的青春，其实很多励志的歌歌颂的都是年少的这个年纪，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南征北战》的这首《年少的心》，他歌颂的是一种心态，就是年纪会增长，我们会经历很多的事情，很多煎熬，很多挫折，很多遗憾，但是内心仍然有一份热忱在，这份热忱没有被现实磨平，所以我们常常认为就是年少只属于十几岁，但是后来

来经历世事之后，我们会懂得年少其实是一种心态，遭遇了这些重重阻碍之后，依然心怀向往，依然愿意逆风奔跑，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珍惜的很珍贵的心态，年少的心。7:35，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并机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在两个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你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位，他最近在各个地方开始开演唱会，我们很多人也非常喜欢，虽然他不是歌手出身，但是他写过特别特别多好听的歌，马上听到的这首《无名之辈》电影当中的主题歌《等一》。

记住的是什么呢？是作为演员的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或者说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呢？还是他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无名之辈》的主题歌，他是从话剧的小剧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最早给我的印象就是驴得水啊，那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很热烈，同时又有点破碎的一个人，叫张一曼。他演过《无名之辈》当中困在轮椅上的那个马嘉祺。他演戏的时候非常擅长捕捉那种普通人平凡人的那种挣扎、柔软还有不堪啊，小人物的悲欢完完整整的可以呈现在镜头面前，说的就是任素汐的一个表达。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又发现，哎，他好像一半的人生献给电影，一半的人生献给音乐。别人都是演员跨界玩票唱歌，但是任素汐，我觉得他是把演戏的时候读懂的很多的故事写到旋律当中，然后唱出来给我们听。所以我们在很多的电影旋律当中可以听到他的歌，王昭君呐，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等一等，还有之前的胡广生，特别特别多。因为当过演员，所以他更懂得角色的那个褶皱，角色的画面，角色的故事感。所以我们在去年其实就有看到了他站上自己的演唱会的舞台，让很多人真真正正的见识到他的一个现场的实力。没有什么嘉宾助阵，也没有什么舞美，就是简简单单，他也是非常利落的穿了一个白衬衫牛仔裤，很简单，把所有的重心全部都留给音乐，全程全开麦，一首接着一首唱完整场，也中间没有什么安扣的这个环节啊，说完就完啊，非常非常的真诚，也非常的朴素。所以当深圳的那个体育场所有的人都非常安静的时候，那个口琴的前奏响起来的时候，身后几万个人在大合唱的时候，很多人泪都打湿了眼眶。7:4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说今天七夕节，想要听一首周华健和齐豫的天下有情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非常经典的一首合唱，两个人的声音碰撞非常的美妙，我们听到了一个温润的厚重的声音，也听到了一个空灵的飘渺的辽阔的声音。这个歌词的格局写得很大，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叫人生死相随，就是不只是有花前月下的甜蜜，同时在他们的爱里还有磨难，有求而不得，有漫长的等待，很多很多的意象都告诉我们，真正的深情是不怕被岁月消磨的。7:47，听完了天下有情人，接下来我们要送给金元一个人的行李，来自 Penny。

正常情况下我都会在一首女歌手的歌曲后面放一首男歌手，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声音会让你觉得，哎，我是不是放错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我们都有一个误解，就是他的声音是一个女生，错了。他是一个男生，他是一个很少公开露面，很少上节目，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演唱会，留给听众的就是一首又一首的影视金曲的人，陈冠普。这首歌太多，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晓。

他的声音确实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们可以在他的声线，男生的这种阳刚的底色上面听到一点点的细腻，一点点的柔婉，还有一点点的这种柔柔的质感，刚柔并济，他的高音也非常非常的

0: 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